0: 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974星球的信号。
2: 当给我的爱人来，我给你温暖。
3: 你好，这里是974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4: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和个性。
5: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6: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7: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8: 音乐生活家。
9: 什么时候
10: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3: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1: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7: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的。

0: 体，用耳朵在这颗声音的星球里一起游走。声音星球，我是郭鹏。有些歌手开口，只会让人感叹，人生真的是最好的乐器。在综艺节目《百川乐时空》当中，周慧戴着假发，扮成素人，走进了一间 KTV 包间。对面的年轻人不知道他是谁，只是听到他唱起了那首歌。
1: 你有听过这个歌吗？

看望中途，一个九五后的小姑娘摘下耳机，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监控室里，张亚东和胡海泉也红了眼眶。那首歌曲叫做《约定》。

0: 好紧张啊。
1: 那你们会唱吗？不会唱，那我继续哦。
2: 距离周慧唱红的已经过去了整整22年，22年，将近1/4个世纪。当年听这首歌的人，如今终于懂得了曲中真意，而当年那些为歌声所动容的人，如今也有人在为这位歌手感到可惜。
3: 我当然有不甘心啊，一晃眼22年过去了，很多画面觉得好像是去年才刚发生的。
2: 来，让我们取出这张唱片，打开 CD 仓盒，按下 play 键。今天就让我们顺着歌声回到上世纪末那个属于周慧的故事的原点。1999年，那是一个世纪之交的特殊年份，前有王杰、周华健、张惠妹、张信哲等等，后有蔡依林、五月天、萧亚轩、朴树等新生力量蓄势待发。在那个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群雄并起的黄金年代，一张名为《周慧精选》的唱片却显得格外的特立独行，因为在那个最该宣传歌手长相的专辑封面上，印着的居然是一张卡通照片。当时的福茂唱片害怕市场无法接受周慧平凡的相貌，为了规避风险，便想出了一招奇兵，打造她成为一名虚拟歌手。周慧后来也自己开玩笑说，如果我生在这个时代，我就可以成功的当一个虚拟歌手。我只能说，当时我的想法太前卫了。

时，周蕙是一个典型的野路子歌手，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半路出家。他出生于台湾高雄的一个普通家庭，19岁从学校毕业之后，他的梦。

他把这个声音推荐给了当时鼎鼎大名的制作人纪中平。正是这一位曾经一手打造出许茹芸《如果云知道》齐秦的思路的纪中平，对于他的嗓音大为赏识，当即把他引荐给了福茂唱片。冥冥之中，这个从未想过自己能够出唱片的女孩，决定抓住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1999年，第一张专辑爆红，这首被很多翻唱者望而却步的《约定》，在周蕙的演绎下，焕发出了别。

台湾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21大地震，而周蕙清澈甜美毫无杂质的歌声，在那个充满了悲伤的特殊时期，冥冥之中成为了无数受创心灵的最高慰藉。那张周蕙精选最终已创下了超过150万张的惊人销量，让周蕙这一首《约定》翻唱的甚至比王菲的原版还要红，她也因此被媒体誉为了继张惠妹以来最具爆发力的新人歌手。2000年，周蕙乘胜追击，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周蕙精选二：好想好好爱你》，当然依然采用卡通形象作为封面。那首《好想好好爱你》成为了爆款热播剧《人间四月天》的片头曲，也成为了他第二首

总是笑中带泪，执拗地要把这个故事讲完，但往往故事还未讲尽，听者却早已泪湿衣衫。就像是那首《不想让你知道》，唱尽了小美人鱼式的卑微和伤感，却又在甜美的嗓音之下充满了飞蛾扑火一般的欢喜。

歌手终究是要走在台前面对现实的。2001年，周蕙发行了两张翻唱专辑《今宵多珍重》和《我要你的爱》，首次在封面当中采用了自己的真人照片。专辑发行之后，舆论一片哗然，习惯了看卡通娃娃的听众们愕然发现，这个女孩的长相和唱片当中甜美疗愈的歌声似乎无法让人联想在一起。于是在当时娱乐圈媒体刻薄的审视之下，周蕙甚至与彭佳慧、林凡一起被外界戏称为歌坛三丑。但是这仅仅是她音乐生涯跌入谷底的开始，外貌的非议不过是市场的残酷，而来自于信任之人的背叛才真正的将她推入了深渊。2004年，周蕙与福茂唱片的合约到期，出于对于恩师的绝对信任，她在一张空白的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而正是这位带她出道的恩师纪中平，却私下将她以600万人民币的价格卖给了 BMG 唱片公司，并且卷走了全部的制作费，随后人间蒸发。由于 BMG 公司不愿再出资包装，出于合约的限制，周蕙就这样被无情的雪藏了。没有钱制作专辑，没有一分钱的收入，也无法转会。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每个月只能靠偶尔的商演赚取1000多元来补贴家用。直到好友周杰伦向他伸出了援手，在周董的极力担保之下，周蕙才重新与唱片公司达成了协议。可是此时他已经整整3年没有唱过歌了。在名气如流云、5秒钟就能红一个人的浮躁乐坛，他早已带着那首《约定》一起被所有人所淡忘。但是周蕙他仍然坚持的要把歌唱下去。2007年，他发行了新专辑《绽放》，推翻从前，从头再来。在这张向死而生的唱片当中，他重新采用了极具个人特色的漫画封面，那首《最爱》再次响彻了街头巷尾，依然是他最擅长的抒情。从《最爱》到《分岔路口》，每一首都精准地触及了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是的，这正应了那句话，真正能够终结歌者的，只有停止歌者。

那一年，在那档综艺当中，当周慧唱完约定后，那个流泪的小姑娘说，我不知道她是谁，但她的声音让我想起小的时候妈妈在厨房里面去哼歌的样子。你看，好的声音就是这样，她不需要知道你的名字，不需要知道你的长相，她只是在那里，像冬天的炉火，像夏天的风。她陪你走过初恋，走过失恋，走过了人生的起起落落，然后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傻傻爱你的年纪已经不在了，那个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的自己也长大了，但是歌声还在，那把声音还在。只怪我们都相遇得太早，关于缘分又了解得太少，也许吧。但如果再选一次，你还是会想在1999年的那个冬天，第一次听到约定的时候，把耳机再塞紧一点。还是会想在那个懵懂的年纪，为一个人傻傻的，不计较公平不公平的，再爱一次。周慧说，最幸运的就是能够一直歌唱。而我们说，最幸运的就是能在歌声里遇见当时的自己。所以别为周慧可惜，她唱了20多年，还会继续唱下去，而我们也一样，继续听歌，继续不被辜负，继续傻傻的去爱着，也在各自的人生里用力的约定着。

0: 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80000000。
1: 早安音乐秀，
2: 早安音乐很帅，
1: 早安音乐很秀520的这一天，我们在声音星球当中共襄盛举。哎呀PK 最近非常喜欢用共襄盛举这四个字，我终于找到了它合适的一个用处，因为差不多有2-3个月没有更新了吧，
3: 有2个月吧，有3个月，但是2个月之前也就更新了一期这两个月反正确实有点忙，而且我说了我其实进入到了一段自我怀疑的这种状态，但这个但这张专辑呢实际上是一心，他之前说这个周慧马上要就是在台北小巨蛋要开演唱会，对不对哈，当时我就说准备来送给他，结果呢后来发现正好是我们五一假期最忙的时候，
1: 特别忙的时候，对，
3: 说之后再来，后来重新捋一下他的人生线条，前两天大家可能在副歌唱片行当中也听到了一期周慧，对，这期呢他们的故事有点相似，但是整个结构和文字重新来组编的哈，
1: 是，而且昨天又是一期干到了啊，就是那个保肝的肝啊，干到了半夜2:30，
3: 我跟你说这个怎么说呢，以后还得多做，昨天忽然发现哎，音乐在哪儿呢？
1: 对，
3: 哪儿去了？没找着。
1: 还有一个 PD 肯定对自我要求还是比较高一些。昨天在想说，哎，既然有两个月没有更新了，那要带给大家一个全新的感受。所以呀、之前用过的什么一些电乐呀，还有包括常用的一些套路啊，我要革新一下，
3: 稍微改一点点啊。
1: 从下午确实就是已经坐到电脑前了啊，一直坐到了半夜。也希望在520这一天，哎，大家通过这一首《约定》来开启自己的表白故事。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具体聊点什么呢，还是先请小左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
4: 又到了氛围感满满的520，爱意翻涌的日子总让人忍不住回望年少心动的瞬间，每个人的青春里或许都藏过一份小心翼翼的喜欢，藏在心底反复纠结辗转反侧不敢言说，表白从来都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积攒了无数日夜的偏爱与勇敢，有人借着节日氛围鼓足底气，有人怕遗憾落幕果断奔赴，有人凭着一腔赤诚大胆告白，不管结局是双向奔赴还是默默收场，勇敢袒露心意的瞬间本身就是最浪漫的事。今天咱就来说一说你难忘的表白时刻，当初又是怎么鼓起告白勇气的呢？
1: 来说一说你的表白时刻，当初是如何鼓起的表白勇气。刚刚在收听周慧这期声音星球的时候，有很多小耳朵有给我们讲了他当年的这个表白的故事啊。你看天使与海豚提到了说，哎呀，当时啊记得高中团委组织活动，要在母亲节的时候对自己的妈妈要说一句我爱你，还要把妈妈的反馈写在纸上交，这个表白要求的好严格啊。于是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厨房跟妈妈说了一句我爱你。可是你知道上一代的这种长辈，他内心当中对于这种直抒胸臆的表达爱意，还是会有一些可能内心当中不好意思的，
3: 就跟你刚才一样啊，浪漫恐惧症是不是、
1: 对，妈妈就哎去一边去吧，哎，别整这个啊。但其实妈妈肯定是开心的，她可能在背地里偷着笑，但不能让你知道。
3: 哎，这个小鱼干呢说这个，你是怎么鼓起勇气表白的呢？他说我是纠结了好长时间，直到有一天的大半夜给我现在男朋友打电话，之前呢满以为是我是直球表白，结果呢电话通了以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急得我都快哭了，最后带着哭腔说我喜欢你呀、笨蛋、表完白以后
1: 笨蛋，
3: 对，他说你呢
1: 不能是笨蛋，
3: 对，他说你怎么不早说呀，我等了你3天了，你不表白我就睡了。嗨，我以为
1: 你不表白
3: 我就怎么了，
1: 你也可以表白啊。
3: 对，
1: 虽然他这么说，但还是陪了我一个晚上，结果第二天两个人上学都快迟到了、
3: 你们俩真的很偶像剧，
1: 浪漫啊，
3: 这个很有偶像剧的感觉。
1: 对，你看在学校里面就是会有这样的表白的情况。 DK 也提到了说10年前中秋节的月圆之夜啊，我们俩呀在学校的湖边溜达完了一圈，
3: 那大概是未名湖吧
1: 说的对、 送他到了宿舍楼下，欲言又止，没有任何表达的就上楼去了。
3: 对，
1: 我一个人在楼下徘徊了一阵子，想着今天这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不表一下太可惜了，我就又给他打电话叫下来了。人生首次表白，一表即中。
3: 哎，对，感觉有透露着一种非常得意的感觉，凡尔赛。
1: 一表即中。
3: 后来呢？还表过吗？
1: 再没机会了，
3: 再没机会了。
1: 人生就此，
3: 是是是，
1: 初恋即是终恋。
3: 对，而且呢，你看对方有没有意义，其实就是你给他叫起来，他迅速就下来了。
1: 对，他也在想说，今天的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你
3: 怎
1: 么
3: 表白呢？
1: 对呀、
3: 啊，
1: 来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你是怎么鼓起表白勇气的，回忆一下你的表白时刻。
0: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5: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6: 4008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6: 4008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北京音乐广播
3: 早安音乐秀，
2: 早安音乐很深。
1: 表完白以后当然要想着去哪里约会比较有意思一些了、你看从本周开始啊，感谢小耳朵们的大力支持。
3: 对，
1: 除了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这个关于博物馆展览相关的这个展，大家在里面每天聊得热火朝天以外，
3: 对，
1: 还能看到我们那一天周一的时候吧，博物馆日5月18号、跟大家聊那天的节目的收听率飙升，
3: 主要是让大家
1: 这么感兴趣吗？
3: 现在各位可以回复一下博物馆三个字。
1: 别了，我不想再见四群了。可以了可以了，
3: 三群快满了是吗？
1: 对，因为大家也在里面提议嘛，说最近正好，哎，你看首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这个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经在5月18号正式开幕了，
3: 对，一定要去看一下。
1: 然后我们小耳朵就开始出谋划策，说这个好啊，这刚开幕能去看这个吗？我说，哎，那大家如果觉得有这样想法的话，我们就设计一下，
3: 是，
1: 然后给大家请一下专业的讲解导览啊，带着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3: 对，
1: 这次的展期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那也是作为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北京主会场的活动，给大家带来了跨文明的视觉盛宴。
3: 来，我们看一下这次展览的这个各项指标哈，它占据了将近1万平方米的空间，设置了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以及大自然的精灵三大展区，集中展出了美洲秘鲁、墨西哥文博机构的大概800件的珍贵的文物。很多呢都是首次走出国门，含金量十足。展览呢是以玉米、黄金、美洲豹为核心。那为什么以这样的三大主题呢？玉米呢象征的是他们的物质根基嘛，对不对？就是他们吃的粮食。
1: 对，
3: 黄金代表的是权力和信仰，而美洲豹则是两大文明共尊的力量图腾哈。
1: 那既然聊到黄金代表的权力与信仰，我们就来听一首来自 Winner 的黄金精神。当然了，对这个展览感兴趣，想要跟着早秀的主持人还有小耳朵我们共同去观展的话，来直接回复一下展览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扫码进群，等我们安排好了就第一时间来在群里跟大家分享消息。
3: 好的。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早上七点。
2: 早上好，您嘞。
3: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4: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5: 打开快乐的电波岛。

0: 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1: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2: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0: 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1: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1: 北京时间的8点31分，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3: 各位好，我是郭鹏。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演出资讯。那首先要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国家大剧院的午夜玫瑰。2026年的五月音乐节即将迎来收官时刻。5月24号，殿堂级爵士人声库尔特·埃林重磅加盟五月玫瑰音乐会。身为两度获得格莱美奖、17次提名的爵士标杆，他的音色纯。后唱腔诗意，巡演足迹遍布了全球17多个国家。
3: 嗯，这次呢，他将演绎多首经典的爵士乐名曲，以纯正即兴的韵味以及深情的叙事感，打破古典和爵士的边界，用慵懒治愈的旋律为今年的五月音乐节献上浪漫的收尾哈。
1: 那这一次更多的详细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到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来了解详情。
3: 嗯，
1: 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你好大主播比赛也是正式开始报名了。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还有自媒体的网络达人，都欢迎大家来报名参赛。
3: 嗯，
1: 在比赛的整个过程当中，都有超强的导师团队带您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的创作核心技能，让您跟着我们一起蜕变成为大主播。
3: 从即日开始到7月16号呢，各位登录一下听听 FM 即可以免费报名，更大的舞台就等你来。我们也可以欢迎各位能够加入到这次的比赛当中，说不定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同事哈。嗯，
1: 初夏的快乐也如约而至了，这次。在5月23号到24号，微博大演音乐节登陆昌平千帆音乐公园，2天2夜的沉浸式音乐派对，承包您整个初夏的好心情。
3: 嗯，这次呢，神仙的阵容也是直接拉满，李健带来的《在水一方》音乐节的首唱，温柔的歌声呢也是直击人心，而周深的超长的60分钟的专属舞台，首首金曲连唱，听感也是超级满足。另外呢，还有张碧晨、周震南等超人气实力歌手倾情助阵，2天的阵容不重样，怎么刷应该都不亏啊。
1: 草坪晚风惬意十足，星光现场氛围感拉满，让我们共同抛开生活的烦恼和压力，约上你的搭子一起来打卡，在音乐当中尽情放松，放肆享受夏日美好。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听李健的这首现场 live 版本的《在水一方》。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星光会。今天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携手葛西瓦推出的全新单曲，叫做《玫瑰玫瑰》啊。
2: 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更多的是想要表达对于歌迷这一路以来的支持。因为听到《玫瑰玫瑰》，我们忍不住就会想要唱出来。
1: 你唱呀。
2: 你不唱吗？
1: 玫瑰花瓣一遍一遍，
2: 哎，玫瑰玫瑰呀，
1: 掉落在眼前。
2: 玫瑰玫瑰，我爱你，对吧？今天正好是520嘛，所以这首歌就是以。
1: 我怎么会想到那么一首歌？
2: 你很奇怪呀，脑洞真的很奇怪啊！1940年代的经典金曲《玫瑰玫瑰我爱你》作为创作基底，同时也取样了像《茉莉花》里面的旋律，
1: 是
2: 还有包括融入了一些唐宋的古典诗词，哎，所以呢，也把这样的一首古香古韵的歌曲和现代的口语歌融合起来。但又很神奇的是，你听这首歌前面的这个设置吧，你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复古意味很浓的歌曲。但是呢，因为加入了葛西瓦，所以呢里面又有一些特色的 rap 的段落。
1: 对，
2: 所以这首歌又有很多的这种很硬核的很鲜活。

0: 又是在一个阴雨蒙蒙的天气当中，找了一家陕西面馆，但我又觉得好像就此时此刻
1: 我想吟诗一首，
0: 就俩人中午在那儿嘛，我就给他听，结果听完以后他一直在那儿掏牙，也一直不说话，你知道吧，
1: 你不要老形容人家的那个场景好吧，人女生也是要面子的呀，
0: 就他可能
1: 他也尬住了，
0: 他后来就说特别尬，因为对方就站在最后你对面一直看着你听，
1: 就跟每一次你知道我在这边听完声音星球以后PD 会问我说怎么样，做的怎么样，
0: 也不光是听声音星球吧，做完菜以后不是也是盯着你吃吗，
1: 对，怎么样怎么样，做的好不好吃，
0: 对对对，
1: 所以他把他们一路以来的这个故事，他内心的活动，他那些想说没有说出口的话，全部都放在了这个声音星球的初代版本当中来做了一个表白。我觉得这个你应该是要放在 MP3 当中送给他说，你晚上回去听一下，
0: 对哦，
1: 就可以了，
0: 当时要是有你这么个军师，狗头军师就好了是吧，
1: 军师不用叫狗头了吗，
0: 哎，你这个主意，哎，你怎么不早说呢？
1: 他一定会晚上听得非常的那个，但是你也要他自己去消化他的情绪。第二天你会发现，哎，你们俩好像见面的这个感觉氛围就都不
0: 一
1: 样了。
0: 哦，哎，还会还是你会啊？
1: 哪有你这样看着说的呀，对吧？
0: 不愧是让对方表白第一人是吧？
1: 更何况你讲完了以后，还有那么长的一段来自杨宗纬的那个男人，试问他该作何表情？
0: 也是哦，你这么一说
1: 他可能会想说这首歌难道也是你自己翻唱的，杨宗纬啊，好
0: 对对对，
1: 好了，今天就来重温一下 PD 的爱情故事。

0: 歌真的是空前绝后，
1: 太合适了。今天呢，各位来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早安大王牌官网，150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呢要1400多块钱，但今天我们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到手两瓶150毫升的正装的只要520元，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60块，所以关键词是水，各位啊，回复到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早安大王牌，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3月，但是价格非常非常香，应该来说也是用得完的，对不对哈？
0: 是的，来直接回复一下水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今天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60块钱，真的非常的合适，它真的是非常的适用，就是所有的人群，25岁以上想抗初老的女生，哎，还有包括经常熬夜的上班族，还有包括换季的时候皮肤敏感的

0: 水是准没错的，大牌有面子还特别的实用。
1: 是的，还是刚才那句话啊，官网150毫升的正装呢，实际上是要1400多块钱。但今天各位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关键词水，今天我们是买一得二，到手2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元，所以一瓶还不到260块钱。
0: 要多少钱来着？
1: 520啊！
0: 来听薛凯琪520。

0: 520这一天，大家应该在电台当中会听到很多跟爱相关和表白相关，还有520相关的一些歌曲。
1: 阿拉索，阿拉索什么意思？
0: 我知道，知道了。你刚不是问说那个男人就是我，你知道吗？我是阿拉索，
1: 阿拉索，我是欧巴，你知道吗？
0: 太要命了！但是你看，战神之神也抓住了重点啊。PD 在告诉我们，歌声传情，曲调达意，可以跟他学一学。向对方表白的时候，如果觉得实在有一种，就像周董的歌曲说到的，就是说不出口，开不了口，让你知道该怎么办呢？可以借音乐传情啊。
1: 我跟你说，音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不觉得就是大家比如说有的时候现实当中看到一个场景，你觉得很感动的时候，你就觉得 BGM 该起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可惜没有 BGM， 对不对啊？
0: 但就是情绪烘托到这里了，我觉得这个 BGM 必须得起。其实刚刚薛凯琪那首520是我今天准备的押题的520，今天这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那气氛烘托到这里了，大家都被这样的爱情故事所感动了，怎么不让大家来听一听他们爱情的结晶呢？好了，今天临时换了一首歌曲。
1: 我要感谢一下鱼子啊，大家不知道当年这首歌曲一出来的时候呢，全世界第一。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极见坦途。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冰，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2: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3: 第15位，张惠妹，记得。

0: 14位，梁咏琪，爱的代价。
1: 走吧走吧走吧，人终要学着自己长大。
0: 第13位，成龙，苏慧伦，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第十一位 The Smoothies Moonlit Nights and Gentle Tunes。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藏简陋，只给你倒520块钱，而且是两瓶75毫升正装。最近我们推出的都是买一赠一啊，合一瓶才260块钱，而且我们统一标价，不管外面多少钱，我们都是520块钱，而且都是买一还赠你一哈，两瓶75毫升正装。听好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去抢。过了今天真的在

0: 你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等到他持续十几年的时间当中，一直成为情感迷雾里的指航灯。梁静茹在这首歌曲当中的声线呢，好像夹杂了潮湿的海风，源自于他的同名专辑，也是他的第二张唱片哈。据传闻说，作为这张专辑的主打，是光良从无印良品单飞之后的第一首谱曲的作品，特别拿给他的好朋友梁静茹来演唱，也成为静茹的成名曲。勇气，加油啦，所有的女孩子，女人们。

是谈一场恋爱所会遭遇的感受和心情为架构，描写十个不同恋爱阶段的心情故事。今天听正好合适哈，爱你属于恋爱的第一阶段。朋友们，师兄5566组合的王尚伟负责前面的说唱部分，对，就这段。好了，接下来就来听这一首王心凌，让我们回到少女时期的一首歌曲《爱你》。你说人家怎么永远都不老呢？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听看情愿爱你，启程音乐会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第二个小时。今天520表白日，就来听这些情歌说情话。今天准备好怎么表白了吗？

0: 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塔。

0: 始于初见，止于终老。哎呀，多好！第二句，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而是遇见你之后都是最好的时光。咦，鼓掌！第三句，山河远阔，人间烟火，无疑是你，无疑不是你。哎呀，好好好，最好的爱情不是惊艳了时光，而是温柔了岁月。这四句你记住了吗？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光说不行，还得有诚意。送他什么礼物呢？今天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啊。咱们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啊，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了很多成本，所以才给到大家这么优惠的价格。先别着急什么价格啊，先保证我们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你看平时啊，官网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要1000多，我们今天呢限时破价秒杀，2瓶75毫升正装只要520块钱，1瓶260块钱。刚才说了啊，绝对是正品保真，而且给你准备了礼盒礼袋，今天赶快去买啊，还可以趁520，有520可能来不及送了。那前两天买的朋友，前两天我就告诉让你买，你不买吗？好吧，端午节能送出来。满满的胶原蛋白，满满的能量啊，就选它，就选它，礼盒礼袋超级漂亮，送人完全没有问题。效期到2027年9月哈，这就叫零七清仓捡漏，对，就是这样，而且价格这么香，现在不买还等什么？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面霜赶快去抢。今天520特别给大家的，它怎么好用咱们就不用去过多介绍了哈，只用来强调一下，你赶紧买回去，自己用了好再推荐给别人。其实呢，送给老婆啊，送给爱人啊，送给妈妈，送给自己，送给闺蜜都是没有问题的。来再说一下，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面霜赶快去抢，仅此一天，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情歌，除了说情话还要听情歌。接下来这首歌曲要隆重介绍一下啊，柯以敏和林志炫的爱我。在华语流行乐坛的黄金年代，总有一首让你难忘的男女对唱情歌。这首歌没有花巧的编曲，仅凭两把辨识度极高的嗓音，就将歌曲当中的缱绻深情和拉扯感情演绎到了极致。林志炫的声线清透明亮，像是一束温柔的光，细腻勾勒出爱意里的执着。柯以敏的唱腔醇厚饱满，带着恰到好处的张力，将情感的浓烈尽情释放。两个人的声线交织缠绕，高音部分的配

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

0: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1: 为品质生活注入全新活力，驰骋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
2: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浪漫收官，午夜玫瑰爵士之夜即将重磅登场，格莱美殿堂级爵士巨星库尔特·埃林领衔献唱，演绎《与我共飞》《自然之子》《是时候说再见了》等爵士金曲，醇厚声线诗意流淌，慵懒旋律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为五月音乐节画上温柔句点。五月二十四日相约国家大剧院，赴一场浪漫爵士乐之约。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推荐你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6: 燕之屋，
7: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没有你。

许，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

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哦。我们今天呢就来听情歌说情话，不会说情话我继续教你啊。好了，你也可以在听见聊天室当中和我互动，来说一说你最打动他的那句话是什么，或者今天你最想跟他说的那句话又是什么。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咱们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哦。好了，接下来席慕容曾经说过，在他的文中提及过，我曾踏月而来只因你在山中，哇，名家名言。还沈从文也在他的作品当中有过对于爱情的描摹，在青山绿水间，我想牵着你的手走过这座桥，桥上是绿叶红花，桥下是流水人家，桥的那头是青丝，桥的这头是白发。嗯，你品你品，一仔细的品。

好好听的歌，很爱很爱你，刘若英1998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这首歌曲呢，刘若英用理性的口吻讲述了一段纠结又遗憾的感情。歌曲的副歌部分的赶拍设计，原作当中缠绵的轻喊形成鲜明的对比。那刘若英呢，也是唱出了即便确定对方

0: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1: 品质生活，注入全新活力。驰骋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您好，听众们，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6: 大家好，我是西西。
5: 那
6: 最近在整理这个春夏季的衣橱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不管是这个明星街拍还是身边朋友的日常穿搭，大家呢都越来越用减法了。那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然后再踩一双轻便的

总共11款配色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而且男女码都是齐全的，无论是你是小脚，比如说3536的脚啊，或者像我这样的男性4344的这样的脚，都是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尺码的。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

850到105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平台的补贴价格只需要299，同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低，我们还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外包装都是齐全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所以说您在试写的时候

0: 咱们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然后这下边还有一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的或者说量比较少的商品会在这个上面给您发信息提醒。
1: 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回复一个字虎。穿上它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懒人福音。
0: 对，
1: 这款鞋就是来自于鬼冢虎的墨西哥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推荐给大家，因为它

0: 呢都忍不住夸你今天好乖哦。另外呢，比如说周末的这个 brunch， 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能够点亮的这个基础款，拍照呢也特别的好看。嗯，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款鞋它不磨脚后跟，这个舒适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哎，我听出这个语气啊，西西对于这款鞋的不磨脚后跟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0: 因为很多女性

那我们只需要299块钱。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鞋呢，有一些您看起来比较出挑的配色，其实它在外边卖的还是挺贵的。今天我们是11款配色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我本身就是没有想到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就是男女码都特别特别的全，无论是小脚啊，或者是大脚啊，都能够进行选择。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脚宽的，或者是脚背比较高的，建议您往大选半码。

0: 树洞，你的港湾。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堂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
1: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

定的声音。其实这张专辑的制作也挺值得说的，这样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聊。接下来我们听这张专辑的第一首，就从第一首此时此刻开始。此时此刻的极客堂可能是在新疆的某个地方在游荡，而你此时此刻在干嘛，在哪里呢？

的自己。这张专辑的官方介绍里面其实也有提过，说许巍2012年的这组作品是献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它不是逃离生活的音乐，而是把生活本身唱得更宽更亮了。这张专辑的制作也很值得一说，从创作录音到访谈被完整的拍录成了纪录片，

乐队全体音乐家的器乐表达，比如说有民族器乐家这个陈乐的加入，也使这首歌呈现出了一种东西方之间的那种开阔的明亮的气质。所以这首歌并不是一首轻飘飘的逍遥，它更有根，更像是人在经历过现实之后仍然选择让心保持自由。其实许巍早期的很多歌都常常让人想起公路，而逍遥行更像是从公路走向了山河大地，不只是去远方，更是在更大的天地里找回自己的那种呼吸感。接下来是专辑的第四首《林岩》。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专辑的第八首歌《心愿》，它不像此时此刻那么开阔，也不像《逍遥行》那么有行走感，它更像是一个人把声音放低，对自己也对生命轻轻地说出一个心愿。年轻时候的愿望常常很具体，要去哪儿，要成为谁，要得到什么，证明什么。可是后来会发现，真正长久的心愿反而变得很简单，希望自己不迷失，希望爱的人平安，希望心里还有光，也愿人生可以继续往前。许巍的歌一直有一种陪伴感，很多人听他不只是因为旋律熟悉，更是因为他的声音里有一种不催促不评判的力量。他好像一直在路上，也一直允许你用自己的速度走自己的路。心愿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它不大声，但是却很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第九首歌，救赎之旅。这个名字很重哈，救赎，但是它不是那种普通的治愈，也不是一时的安慰，它意味着人曾经有困境，有裂缝，有无法完全说清楚的痛苦，但也意味着人仍然可以相信自己，可以穿过这些东西，穿越这段旅程。

如果把此时此刻看作一段旅程，那救赎之旅就是专辑后半段非常关键的一站了。许巍的音乐之所以能陪伴很多人很久，是因为他不只是只写风景，他的远方不是旅游意义上的远方，而是精神上的远方。而他的路也不是简单的公路，而是一个不断和自己相遇和解再出发的路。到了救赎之旅，这张专辑已经从此时此刻的站定也走到了更深处。他就像说，我们一路走来经历过迷茫，也经历过失去，但是人仍然可以在音乐里，在爱里，在生活本身里找到重新出发的可能。那接下来来到了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也是我们整期节目的尾声。作为整张专辑的最后一首，它很像是一个抵达。抵达哪里？抵达世外桃源。不是抵达现实中的某个地方，而是抵达一种心境。其实世外桃源这个词在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它代表了一个远离纷扰、安宁、美好的地方。但是在许巍这张专辑里，它不一定是一个要逃去的世界，更像是人在经历过现实之后，终于在心里面找到了一片静，安静之地。从第一首《此时此刻》到最后这首《世外桃源》

0: 下来是 DT 带来的越听越流行，也不要走开。我知道今天的整张专辑肯定会有很多的后劲儿的，让我们好好的消化一下。祝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内心的那片世外桃源。我是杰克唐，让我们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而且呢在功能性上在设计上真的是出类拔萃。
1: 对，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两件啊，一个是蕉下的防晒衣的宽松款，一个是他们家的常规的也叫修身款，
1: 是
0: 都是2026年的春夏的新品。
1: 嗯，
0: 那说起防晒衣，防晒一定要做到位。修身款它用的是自带 UPF80+的高倍防护，而且这样的防晒衣比如说通勤啊去海边什么的完全没有问题。那么宽松款更是做到了 UPF 的100+硬核防晒，就是咱北京这样的大夏天，您戴上他们家的这个帽子，然后穿上这个防晒衣，正午的烈日直晒也不会给您晒黑的。而且呢它利用了专利的这个云朵圆纱防晒，更厉害的是这两款都是冰感的面料，穿上以后远离那种暴晒的灼热感啊，这一点还是非常非常好的，穿起来能感觉到凉爽。我拿到以后有一种感觉，哎，迫不及待的，而且呢不由自主的就往脸上贴，因为它那个面料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搭配4-5节的吸湿速干功能，让您在2026年的春夏享受到一个稍微凉爽一点同时不会变黑的夏天。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款式和价格包括颜色的选择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因为我们是直接联系到了蕉下啊，真品您可以放心购买。
1: 我们带您的今天一个是宽松款，一个是常规款啊，宽松款5个颜色，薄烟紫、出芽绿、落烟粉、浅炭灰和双奶白啊，5个颜色，旗舰店价格是249元，而北广售价是219元，直降30块钱。那另外常规款呢是4个颜色可以选择，漫木黑、出云蓝、双奶黄和远山灰，旗舰店价格199元，而北广售价是189元。
0: 我们都是有品牌的原装的防尘袋，加上完整的包装，加上保证品，和旗舰店一样，您可以随意去验真啊。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蕉下的蕉，就是香蕉的蕉字哈，您就可以看到这两款防晒衣了。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年的蕉下的新款的两款防晒衣，一个是修身款，一个是宽松款。那么这两款是2.5厘米的加长的黑胶帽檐，遮光遮热不压脸啊，而且呢它在这个帽子上的设计加入了黑胶，比普通防晒衣的这个帽檐要将近长30%，所以说遮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把拉链拉到头以后形成一个一体式的冰感的面纱，
1: 对，它能这个直接遮脸嘛，而且它面料自带那种细密透气孔，呼吸顺畅不憋闷，而且它的冰丝材质是贴肤柔软的，而且风吹过的时候因为这个冰丝气孔面纱，您长时间的穿，长时间的佩戴这个帽子也不闷汗不泛红。
0: 另外两款呢都做了这个止动的三角斜切设计，这样呢咱比如说这个玩手机的时候，或者说户外骑行
1: 拿东西的时候，
0: 拎东西的时候它不会勒您的手。
1: 是 是，
0: 而且我现在已经在网球球场上看到有人穿这两款了，春夏的新款，而且它的帽子后边都有这个马尾的开口，对于很多的长发女士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贴心的。
1: 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蕉下他们家的这个两款的防晒衣啊，两款都是2026年的春夏新款，一款是宽松款，一款是常规款。
1: 宽松款我们带给您5个颜色啊，紫、绿、粉、灰、白；常规款4个颜色，黑、蓝、黄、灰啊。那这个宽松款旗舰店价格249，北广售价219元；常规款旗舰店价格199元，北广售价189元。
0: 抓紧这个机会买下蕉下，您就能享受到真的不会变黑的一下。那么我们都是有品牌的原装的防尘袋，加上完整的包装，再加上保证品，和旗舰店是一样的。微信上搜索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蕉下的蕉，香蕉的蕉字啊，然后您就可以看到这两款防晒衣，赶紧去下单吧。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全球音符跳动，北京分秒同步捕捉现场的每一次尖叫，每一秒沸腾。从热门新生到经典回响，从电音摇滚到城市海岸，周一到周五，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

0: Fatboy Slim， 的 Rockfella Skank， 真到的是越听越流行，正式的开启在周三的午间。然后今天同样也很特别，小猪同学又来了，
1: 又来了，
0: 热烈欢迎小猪。
1: 下月，他改这月。
0: 就当时在周末的时候，因为也下着雨，
1: 对，
0: 他之前要去长城音乐节的时候，我觉得说哦去没问题，回来我们再约一个时间去聊。但下雨的时候那天我说你还在吗？一看他还在发。
1: 对，还在
0: 继续在现场兼职拍，那咱就早点约吧。然后周二的时候可能就不太方便。

0: 去年秋天那一会儿的时候就已经有传说长城音乐节要再办，当时还流出了各种大家的一些预想跟猜测，因为很早之前也办过一系列的长城音乐节，在长城脚下的时候，包括在长城上有着很多。我们先从过去大概回忆跟追忆一下，先说之前在长城那边办过几次。
1: 应该是2018年、2019年都办过，然后但是那两届可能因为那会儿有别的音乐节，那会儿的话，我那会儿还比较喜欢EDM， 就大牌 DJ， 所以说
0: 对那会儿流行就是 EDM， 对吧？
1: 所以可能是时间
0: 就现在不好意思说，是吧？
1: 对，可能那会儿时间上错不开，就没去了。然后，之前参与过3次长城音乐节，当然主办方是不是一个就不知道了。一个是2011年的八达岭古长城音乐节，就是 Fastbeam 是压轴，就是刚才
0: 我们听到的声音，
1: 听到歌曲。然后就是2013年跟2014年的居庸关长城音乐节，
0: 然后当时的阵容我们大概简单跟各位说一下，一会儿也会听到那些歌。当年的阵容，先说 Fastbeam 压轴的时候，那一届阵容有谁？
1: 基本就是现在就是现在的长城音乐节还有的阵容，就是 Michael 张，
0: Mickey 张，
1: 然后还有那个
0: 反正基本上 Mickey
1: 欧阳是欧阳吧，就是那个
0: 没事不说那些名字了，
1: 对
0: 好，
1: 反正是现在的老炮，就是国内的 techno 音乐者，完了那届也在，
0: 对，
1: 然后差不多我看那届除了压轴比较有名，剩的都一般，然后然后第二届是就是军官长城音乐节，就是压轴的就是 David Guetta， 也是最有名的。
0: Armin van Buuren，
1: Armin van Buuren 是2014年，
0: 全都是这一系列的音乐节能请到的一些大牌。
1: 对，2014年那届可能暖场的嘉宾可能现在比较熟的 Afrojack 跟那个大菠萝，
0: 全都是那些就曾经在当年我们听 EDM， 包括其实在当下啊，赫赫有名的一些王牌 DJ 了。
1: 对，
0: 然后回来以后，这一次再去到长城音乐节的时候，因为是时隔很久了，再次回归到长城脚下，举办的地点我是在哪儿？先跟各位说一下，真的就在长城下面，
1: 在怀柔滑雪场。其实这个场地还有一段历史，因为这个场地之前办过，摩能天空音乐节，那会儿还有，是2011年的，
0: okay，
1: 因为那会儿的话也是在这个场地，但是在滑雪那个区域办的，因为我那会儿还不知道有一个古长城，就是野长城，相当于来说，其实它现在叫九谷口自然风景区
0: ，OK， 但它也都是长城文化带，
1: 对，长城文化带，然后等于说是，感受就是规模缩小了，因为以前那规模挺大的，就是它甚至比2011年的八达岭古长城音乐节的那规模还要小，
0: 所以这次大概在现场会有多少人？每一天的话，
1: 我估计啊，
0: 一千多人，因为现场确实看着时候拍的人比较这个稀松，
1: 对，
0: 他的舞台也很小，
1: 都避雨去了，
0: 所以整个感觉其实很像，我觉得这个招待当时在阿那亚的。

0: 几分啊，然后或者说感受如何，
1: 感受的话就是我觉得挺特别的，因为它被音乐包容，而且不是那种商业单曲，所以说每个 DJ 他打的曲子可都是这个曲风里边标准比较高的，但是你的曲子就是查不到出处很多都
0: OK。
1: 然后就是艺人的话表演的比较放松，然后观众也比较放松，放松到。

0: 这个 David Lee 这个厂跟他之前的一个黑浪的那个艺人，他们两个艺人的 Techno House 打的都比较有水平。
1: 嗯，
0: 而且 David Lee 以前给那个库克还打过碟，
1: 对，
0: 就是那个苹果的、那个。
1: 前两年的时候，其实就是
0: 对
1: 吧？他是在某一站成都还是在那个城市的苹果？
0: 我记着好像是对苹果专卖店打的，
1: 类似于成都或者武汉，反正这是这俩城市当中一个。其实也就是、那就是去年的事儿，我看他发朋友圈了。所以这边我们要听到 David Lee 的声音，再之后 David Lee 在现场，小周还特别给我标注了，还打了 Medusa 的音乐混到一起，
0: 混音吧。
1: 所以一会儿我们也来顺着声音来听一听。跟Medusa之间的一些音色，
0: 选的质量都很高，
1: 很高很高。这是他自己的作品，David Lee 这首歌叫做《Nothing You Can Do》。

0: 时候现在边听啊还边在感叹，因为很多时候其实音乐啊，尤其是电子音乐，我觉得更明确一些，它其实就是一个氛围感。
1: 对，
0: 这个电子音乐它很多时候在结合同一首歌，你放在不同的环境下面去听的时候，它需要跟自然来结合出来不一样的化学反应、DJ 也会进行一些调配。所以你在看到比如说 Kygo 现在听他的歌的时候，我觉得会有一点无趣，但是当我看到他在雪山，真的就是雪山的山峰的位置，然后去俯瞰下边的山脚，一片空旷当中，他的音乐在起来，旁边再搭上真正人声演唱的时候，那种空灵跟冷冻感，跟 Tropical House 中间的一些混合跟碰撞的时候，你觉得太奇妙，太好听了。但是你如果把它就放在一个夜店 club， 你把它放到一个正常的电音节，你觉得没劲。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焕发出来音乐它该给你的一种，尤其是电子舞曲该给你的一种氛围感。小周刚才在感叹说，放在
1: 其实这首歌
0: 空旷地方太爽，
1: 这首歌本身就带有空灵感，如果放在一个山谷里边放，可能效果会更好。
0: 所以在这次在长城音乐节，我们刚才提到大概的位置，但是没有去过的朋友，周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跟景色，大概是怎么样的一种空旷感？
1: 周围其实我觉得长城更像是一个背景板。
0: 你是在一个山脚下，
1: 山脚下，
0: 但是离你不远处，你感觉到很近，就是一系列的山脉、山峰。
1: 对，差不多，但是你不能上山。有些老外就是比较会探索，直接走了一个暗道，还真上了长城了。
0: 因为就是生活在国内的一些 expat 那个国外专家，或者就是你知道外国人，他们平时自己的一些运动啊，大家约着玩的，其中在前几年特别火的就是爬野长城。安全至上，我们不鼓励，好吧，这个但是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玩的还是挺嗨的，然后甚至爬上山以后晚上在那儿露营一宿，你可能就是带个睡袋或者支一小帐篷然后再下。
1: 因为我看了一眼，有一个老外，他是爬上了长城，他可能是在露营区，就可能在那待两天，所以白天可能也没别的事可干，所以就找了一个暗道，完了直接上了长城里面。
0: 然后找暗道，不提倡暗道啊，没有暗道的事儿。然后他是住在这个正式的露营区。
1: 对，
0: 他买票了吗？来电影节
1: 就是买票了。
0: 哦，那买票了就行。我以为是逃票翻山的过来。
1: 不是
0: 整个就这种声音在山谷里边回荡的时候，你觉得比如说跟平时你在听它有什么区别？
1: 就是可能环境会加持你的声音效果，而且带动你的感觉跟常规的电音节完全不一样。常规电音节可能你就是一个城市里边的活动，你可能就是能做的就是买个饮料完了里边嗨一下。当然这个感觉就是山谷回荡的声音，包括你那个周围的一些环境啊、绿植啊，包括一些就尤其背景是一个长城这个蜿蜒起伏的一个角色，一个景色啊。
0: 对于我来说 ，House 它首先嘣啪嘣啪，它啪那一下的时候，你就觉得如果周围有山的话，你觉得是像山体上给你打回来的那一个回声，
1: 对
0: 你特像是一个嘣过去了以后，你等在对边啪给你打回来一个有延迟的声音。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那块地方，你如果听到尤其是 Tech House 当中，你听到一些类似于很金属的很 Techno 的一些音色上面飘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事儿特穿越，它特像是一个工业废土该有的声音，但是你却在一片自然当中。
1: 对，
0: 就这种感觉让你觉得太奇妙了。所以有机会去看一些比如说在这种环境下的 Tech House 的一些演出，我觉得各位可以尝试一下的。然后另外呢，当你听到 Medusa 的时候，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Medusa 的不同的声音，我们再把它更 deep 一些的感觉 Deep House 一些的声音跟声线的时候，如果在暗夜你是跟一天也玩累了跟朋友在一起，就着旁边类似于篝火一般的颜色的灯光，然后去摇摆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0: Medusa and Dermot Kennedy 带来一首 Paradise。 之前其实聊到了说一些临场感现场感会让音乐完全有不一样的状态的时候，现在 EDC刚是简单一句话跟我们分享的说，因为上个周末的时候是 EDC Vegas 嘛，拉斯维加斯 EDC
1: 刚结束，
0: 对，然后说又宣布升级了12天的电音盛宴。
1: 因为确实是太挣钱了，因为去年好像是他们的官方统计的是50万人参与，
0: 啊，
1: 今年估计可能会更加破纪录。
0: 那 EDC 就挣呢，但是规模都在变大，那个包括奶油田其实也在规模相应的变大，
1: 对，
0: 因为它是周年庆，就它怎么能卖得出去呢？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也希望说国内 EDC 能继续再回归。说到环境，是因为在于这一次，其实我在准备上个周末的一些 EDC 的一些节目的时候，然后这个里边就是我们能看到有些人他打的是 sunrise set， 就是他会专门是日出场。如果大家去到其他一些电影节，包括之前我们老去的那个 Sonar 的话，在巴塞罗那里边也是一宿打到天亮。然后有些人他就很适合安排在 Sunrise Set， 这个声音它的环境能给你带来的音乐状态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感觉可以参考一下之前小时候来分享虾米音乐节网文那一次，
1: 对，
0: 日出场，
1: 对，
0: 包括胡德夫日出场，就是那个状态下你在听到的时候，
1: 没日出，下雨场
0: 啊，下雨场，但是网文那回是吗？
1: 网文那回是，
0: 就是他的日出场的时候，他给你环境的加持。你比如说从海边跳出来一个太阳，慢慢看到天空慢慢放亮，然后周围你去听到的声音唤醒他，也在唤醒你，你唤醒的是整个地球的人的时候。
1: 这次两个日出场是阿明还有那个 Bob Beyond， 所以两个都是 trance 的那个。
0: 对对对 ，Above and Beyond Sunrise。包文明，对，没错。然后所以就是这种他日出场的唤醒的时候，你在听他跟你在夜晚或者刚进场的时候是听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环境对于人的音乐串联的影响是很重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大家平时去了各个地方，你发现是一些专业的场地跟场馆之后，不如去一些像是长城音乐节，感受点不同的环境，给你
1: 就环境给你加持感的，对，你无法替代的。
0: 是的。然后刚才其实这个迪维利的声音我们这个聊了一下，听了一下，然后也是小猪印象深刻的。另外一个也是我们刚刚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刚回顾过五一期间的一系列的演出，包括之前看到的 Prosper 是之前给那谁热场的，是不是给，
1: 对，完了这次好像有些 DJ 像 Hold On， 他是一个应该是美籍华人吧，完了最近可能还要跟 Diplo 合作一个厂，他负责暖场，然后他的选曲比较有特点，而且都是当今主流的Techno House 的艺人，包括这首歌我觉得就选的就很带劲，
0: 很带劲，尤其是之前也刚看了 Prosper 现场，Prosper 也这一次也去了 EDC 啊。

0: 该给你的低的地方也有，然后它的节奏非常的规整。House 很多时候它一规整起来的话，我觉得对于人的带动是那种不费力的让你跟着舞动起来。
1: 对，
0: 然后它上面再飘点丢丢丢丢丢那种很酸性的声音的时候，你觉得整个人就飞起来了，就它是给你带来的一种梦幻感。这种梦幻，它比如你刚才说的那个打 Pasba 歌的那个音乐人叫啥？
1: 叫黑浪
0: 、他是什么时候打的？是大概几点？天色如何？
1: 5点开始，一直到6点，而且这次
0: 天还没黑呢。
1: 对，长城点。

0: 对，就说就跟那谁一样嘛，是吧？比如说有另外一位 DJ， 一会儿我们会听到吧 ，Uvict 或者 something，然后他是在曾经 Magic Room 打的时候，其实也是很简单、很简单的舞台，但是主打氛围感，因为背后也是一个山崖，你看到的就是日出日落，随时在你眼前来呈现。
1: Prosper。

0: 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0: 去吟食，就是混音的它的节奏，
1: 好难，
0: 特别
1: 很新鲜，但是也很难，就但很容易体现个性。我觉得这就跟很多 DJ 他去排歌的时候，我在一个什么样的听觉感受里，今天明天你听到我歌是完全不同的。
0: 对，
1: 然后今天的氛围，今天阳光明媚，我给你上这样的歌；明天阴雨绵绵，我给你上另外一套歌。那同样在不同天气下，不同的我的前后编排的时候，哪怕我们的歌单啊不是电音，平时节目的歌单，你也能听到说，我听完这首歌，我再听另外这。

0: 脚尖还要晃来晃去的，哎呦，这感觉这是最后一首歌吗？
1: 这是最后一首歌。
0: 最后一首歌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嘿，这一场梦做不醒。
1: 野人还说弯木弯木，然后人说这是最后一首歌，
0: 就是最后一首歌。我要的是这么收，你再让我拿什么弯木啊？我情绪已经到这儿了，再返场他又不是唱歌，太棒了，这感觉。

0: 还有
1: 一个空音乐节，
0: 摩登天空。
1: 因为我可能看音乐节演唱会的比较久了，所以说这些我都经历过。这个场地的话，其实就是，按理说啊，它那古北口那个野长城是在这个。

0: 就是它的硬件设施其实没那么完善，
1: 嗯，
0: 但是它那种野外感觉啊，包括那种野生的感觉就很强，
1: 特别好，
0: 嗯，
1: 特别好。然后当年
0: 也可能就是因为它的那个交通问题啊，包括它的现场的那个配置问题
1: 啊，
0: 嗯，就第二年就不办了。
1: 当年其实你能看到那个阵容上有很多熟悉的名字，
0: 对，
1: 就是它猫拐、兰卡，
0: 嗯，对，
1: 重塑一些后摇的，
0: 对。
1: 对吧，一些，然后包括那个芝加艾科老提小熊饼干，
0: 嗯，
1: 然后就这些当年的那些乐队都在然后最狠的是他所有的乐队之后还有一行巨小的字下边全是那些

0: 太酷了。而且就回到之前提到 Geda 跟 Armin 的时候，音乐节就还能占领烽火台跟那演出是吧？
1: 就是在军官城下演出，
0: 城下演出
1: 完了，观众们如果是不想看演出，还可以爬长城。
0: 嗯，太棒。好了 ，Trouble is a friend。

永恒的魅力。刚才听到了这首舒曼的梦幻曲，这是来自于霍洛维茨的演奏，在霍洛维茨的一次现场的音乐会当中。可能对于梦幻曲我们的感受并不是这样的一个速度，可能会比这样的速度会快一些，但是霍洛维茨越到老年的时候越是有了重新的这样的体会。不过今天为什么会把这样的音乐带到你的耳边呢？5月20号520，这天怎么能是不说我爱你呢？如果你没说，就说明要么你的日子过糊涂了，要么你是法海不懂爱。如果你说了，那好，有点标配的表示吗？送花，送巧克力，送甜点，送包包，还有送什么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做一把

童年情景是由13首小品来组成的，每一首小曲子呢都有自己的标题，用来提示音乐所描述的情景。那它也是一部很私人化的作品，确切的说呢，这是舒曼年轻的时候写给热恋中的情人克拉拉维克的情书。那这份情书非同一般，立意非常的新颖独特，并没有直接表达对于克拉拉的爱意，而是将儿童生活的片段集合写成了性格多变的音乐小品，就像电影一样的清晰生动地呈现在了爱人的面前。舒曼和克拉拉的感情由来已久，18岁的时候呢，舒曼就从家乡来到了莱比锡大学法律系学习，同时呢也是跟随钢琴家弗里德里希维克来学习钢琴，而弗里德里希维克他就是克拉拉的父亲。当时呢，这位才华横溢的小姑娘克拉拉维克虽然只有9岁，但是

的魅力，今天5月20号为你带来的是520特别的礼物送给你。上半时段听到的是舒曼的童年情景，那对于童年情景的喜爱也折射出了舒曼对于克拉拉的爱。在装帧乐谱的时候呢，他请求出版商能够采用镌刻铜版的印制，认为这样是比较符合作品的性质的。那他呢也要求一些线条来装饰乐谱的内页的空白处，在取名页也加入了一些装饰，还有呢要用德国体来书写名字和小题目。在

0: 那植物精华加入和 CPB 基底精华液相同的一个养肤复合物。
1: 他们家那精华液挺贵的。
0: 是的，是的，它里面有铂金蚕丝、珍珠、茶氨酸、冬当归、紫苏提取物等等。您听听啊，这个能够给予我们肌肤养分。

0: 只也就130多块钱啊，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隔离"的"格"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

0: 个礼盒，一棵树。
1: 您好，您的快递。
2: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0: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

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三重奏，我是。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浪漫收官，午夜玫瑰爵士之夜即将重磅登场，格莱美殿堂级爵士巨星库尔特·埃林领衔献唱，演绎与我共飞、自然之子、是时候说再见了等爵士金曲，醇厚声线诗意流淌，慵懒旋律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为五月音乐节画上温柔句点。五月二十四日相约国家大剧院，赴一场浪漫爵士乐之约。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明天是21日。520和521这两个简简单单的数字组合，在中文世界里成为了大家表达爱意、释放浪漫的契机。所以今天和明天的经典三重奏，我们也被温柔浪漫的情歌旋律所包裹。下半时段开场听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跨国古典美声四重唱《美声绅士》带来的意大利语版的《My Heart Will Go On》，我心永恒。

当浪漫的流行旋律遇上气势恢宏的交响管弦乐，关于两个人之间的爱就变成了一段爱的史诗。继续来听美声绅士出道的时候那首最火的单曲《我将爱你》。

每次听到原本的这个英文歌改编成意大利语歌的时候，都会觉得格外的深情。 就像这首 R&B 经典 Unbreak My Heart， 在美声绅士的演绎当中，少了一份都市的破碎感，变成了古典殿堂级的深沉和虔诚。

接下来这首也不例外，来自威尔士的古典跨界女中音 凯瑟琳·詹金斯， 惠特尼·休斯顿的传世金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同样也变成了意大利语的美声和华丽的古典交响。这就是古典跨界的魅力，让不朽的情歌经典变成了永恒的神圣。

今天是520这样一个有些特殊的日子，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古典跨界的情歌金曲。那最后一首也是大家最熟悉的中文情歌经典《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们听到的还是凯瑟琳·詹金斯的演绎。当管弦乐起来的时候，会有一种水仙女月亮颂的感觉，而旋律中还是那份东方独有的婉约和含蓄。

好了，明天是521， 我们继续分享最温柔浪漫深情动人的古典跨界情歌。我是杰克堂，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明天再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最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这张脸，那一定就要自己下功夫。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面膜，它是用来推倒重来的，也就是当我们的皮肤陷入那种怎么涂都没效果的僵局的时候，您需要的就是一次强力的、深度的、能够改变底层逻辑的能量。

0: 没错，
1: 你要把咱们的皮肤想象成一块刚合已久的土地，这个时候你每天涂精华就像用洒水去把它表面喷一喷，底下还都是干的，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剂量的而且是有用的面膜来拯救它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的金源面膜里边装的是整整30毫升左右的蓝妹他们家自己的精粹水精华，这种奢侈的用料只有蓝妹他们家才能给你，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膜布技术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0: 对，它这款面膜采用的是专门定制的微纤维科技膜布，这种膜布的纤维它的直径比较细，持水能力非常惊人、能够牢牢地抓牢刚才李红提到的30毫升左右的精华液、而且不会让这个精华液滴得到处都是、您拿在手里发现这个膜布是沉甸甸的。

0: 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老妹儿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清润面膜，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
1: 带给您的老妹儿海蓝之谜精粹清润面膜一盒是六片啊，每片承载整整30毫升左右的精粹水精华，市场价六片装就要7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一盒130，两盒更便宜225元。
0: 如果你之前使过的话，如果你经常用面膜的话，直接囤两盒没有问题。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膜，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咱们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从拉美公司到雅诗兰黛上海再到北广的授权一路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是保真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1: 是
0: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老妹儿的这款面膜上脸以后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1: 对，它的精华液是那种丰盈的丝滑的流体，触碰到我们皮肤的瞬间呢，您就会觉得原来啊感觉挺焦躁紧绷甚至有点隐隐作乱的皮肤一瞬间就被一只温柔的大手给安抚住了，那种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们连续加班了一周哈，整个人要崩溃了，突然有人把您推进了一个 SPA 馆，摁下了静音键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15分钟之后嘛，接下这个面膜您就会发现精华而是实打实的进了我们的皮肤，那您的脸呢顿时就会呈现出一种比较健康带有厚重度的那种润泽感，是那种由内而外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光泽，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贵妇肌。
0: 当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当你今天晚上还需要加班，当你感受北京换季的干燥，当你结束了一场飞行的时候，无论是何时你感觉自己的皮肤需要拯救像一张纸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使用它是没有错的，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它是在帮你重启皮肤的自愈逻辑，就是这款蓝妹儿的面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六片装一盒，那么在某宝呢是7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一盒只需要130，两盒更优惠225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面膜的膜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4: 看展览，玩手作，买周边，不只是市集，是灵感爆炸的现场，是脑洞大开的天堂。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2026年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免费入场。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这是来自 Libby 的一首520，刚好契合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是吧？一个有爱的日子。我想他在这首歌里所要讲到的那些，大家都能够听得懂。用他很标志性的 R&B 的曲风，再搭配这种很细腻、很绵长的那个嗓音，就用这种很温柔的诉说方式，把爱里的那些个讲的是淋漓尽致。我很喜欢 Libby 的这种不张扬，但是却足够动人的音乐曲风。你呢？北京时间15:04，这个声音来自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是我们周三之音乐故事会，刚好落在了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当中。我觉得520，因为它的谐音哈，所以成了很多我们表达爱意的一个很热闹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过节日流于形式的一份热闹，而是说我们在感受这世间所有的那种爱意来的时候，你能读懂它背后更多的。我们的爱意是不分早上还是晚上的，我们的深情也无关乎我们到底会不会有特别棒的表达。有人懂你，有人爱你，有人会包容你所有的模样。我想这就是在这个最有温情的日子当中，我们最真心希望得到的。

夏天要到了，海边会是我们很多很多人的选择。今年你打算带着谁去呢？我们一起徜徉在海边，一起看潮涨潮落，看飞鸟划过天空的样子。

我最近比较偏爱这首歌，来自曹芳的这首纯哼鸣的《光》，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歌词，就是从头到尾都是这样轻柔的空灵的哼唱，给我们带来这世间最纯粹的情绪。很清冷又很温柔，对吧？所以这首歌让我觉得真的独特的无可替代，就像今天这个520，从来都不是很直白的一个告白的日子，而它就像是一束静静洒落在我们每个人心上的光一样，悄悄地唤醒我们内心的沉睡的那个柔软的爱。也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可以用心的感知藏在日常里的那些爱意，我们慢慢的修炼爱人和被爱的能力，好吗？

这样的一束光让我想起来在过去的这个周六啊，我去到首都体育馆去现场感受了汪峰的演唱会。相信未来，汪峰出生在北京，我最喜欢他的也是那首《北京北京》。然后在那天演出的现场，让我特别感动的一幕就是，因为一票难求，所以呢被舞台上的两边的屏幕遮挡住的那些800张座位是在临演前的一天才放出的，结果也是被一抢而空。然后在现场，汪峰特地对于这样的一些有部分被遮挡的观众表示了他最诚挚的一个问候。然后那天的演唱会，坦率说哈，我是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已经出道30年的歌手还能够在这种状态是什么，就是他有那么多可以全场大合唱的歌曲，而且你能深深地感受到每一个人都是发自内心的在跟着他一起唱，跟着他一起回忆。他从18岁的歌一直唱到了近些年创作的那些歌曲，然后有一首叫《美丽世界的孤儿》，他在30岁的时候重新写了歌词，而且发表了，在那天的现场也带来了这一首让很多人非常感慨的歌。那天还有一个让我记忆很深刻的细节是，有一个点歌的环节，对，就是在舞台上，他们把所有的乐器都拿到了离观众最近的地方，离前区最近的地方，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和所有来捧场的观众以一种特别近的方式来进行一种链接。我记得在现场有几位有幸被点到的朋友站起来，其中有一位历史老师，应该是来自西安还是陕西的，我有点忘记了，他说自己带了一班的这样的孩子，希望点播一首汪峰老师

还有一位70后的北漂大姐，她点的是河流。她说她从汪峰的很多歌里面获得了很多对于当下的那种力量，尽管她是一直都在北漂，可是她觉得好像有一根绳子一直系住了她，这根绳子是汪峰音乐的力量。还有一位山西的朋友，真的是远道而来，他说15年前是听着汪峰的《勇敢的心》来到北京，然后在

我记得还有一位铁粉哈、啊，是一位男士，对，壮壮的。然后他说他自己是在汪峰的每一场演唱会一定会到场的。他点了一首汪峰的《大桥上》，这是他10年前的歌。还有一位是90后的，一直跟了汪峰有15年的老歌迷，现在是在博士在读。他说从汪峰报家街出道，然后2010年第一次在收听，然后2026年，其实又是一个16年。问了他很多有歌迷关心的问题，问他下一张的专辑是什么，大概一些什么样的方向。在那天结束的时候，天空下起了小雨，然后主办方还特别贴心的给每一位现场的观众准备了雨披，建议大家还是要去听现场的。

在捏天天现场，我发现身边其实真的这个歌迷群体的年龄跨度还蛮大的，我看到了很多热泪盈眶的70后，然后也有很多轻声合唱的80后、90后，甚至汪峰说在现场的00后举手也有好多人，当然这当中也有凑热闹的哈。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在现场那种大合唱的这种感受当中，你就会深切地体会到那些从山西、从外地、从东北千里奔赴来的那些朋友们，他们在各自的城市里奔波、受伤、成长和挣扎，可是却在汪峰的歌里找到了一样的共鸣。还记得30年了，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们在汪峰的歌里一遍又一遍确认着自己的存在和存在的那个状态。

是的，这个季节故事都在青梅酒里。我们谢谢歌手孟子。这个其实他在成为歌手之前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很难想象就是没有音乐的日子他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可是在音乐当中我们听到的就是他把自己感受到生活里的那些细碎的情绪，那些关于青涩的回忆都写进到了歌词里，好棒。谢谢他带来的这首《青梅记》。很多朋友知道我的老家是江苏镇江，可能真的是对于家乡的那种偏爱吧。我觉得镇江是最懂江南梅雨季节，对，就是这个季节那种独有的滋味的。每到五六月份的时候，你会发现整座城哈，我毫不夸张，都在一种水汽里面漂浮着。因为就靠在长江边上。

式的怎样的回顾呢？接下来的这两个好声音来自薛之谦和黄龄。

0: 我觉得这首歌是这些年出现过的对唱歌曲里面哈，表达那种爱而不得，最终只能坦然放手遗憾的最好的作品，来自薛之谦和黄龄的一首对唱歌《我们爱过就好》。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啊，语言尽头应该就是音乐吧，真的是能从这样的音乐里面深深的回忆到很多。
1: 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

好听吧 My Travel Troop 同路人。现在此刻在这个当下，在不同的城市，有多少朋友一起在成为我们音乐的同路人呢？看到了很多在聊天室里出现的朋友们，大家在右边外挂的那个会遇见你小翅膀上的数字，已经好多都已经是12道杠的大队长了。我刷到的这一页，雨辰已经是12了，太厉害了。 Snowy 是11，还有简单也是11，欢乐咖啡时光哥也是11，还有一直在我们这里非常活跃的神哥，每天都是绘画手写插画的这位也是7道杠的大队长。真的很感慨哈，我觉得这数字不太重要，但是我透过数字看到的是大家一直愿意把各位非常非常宝贵的一天中的时间能够给到这里，给到你的故事，我的歌。沈哥说各位期待的520到了，其实这个范围太窄了，只属于两个人干5分钟的事儿，最后等于零。我希望和你一起做个502，只需要一滴帮你我连接起来，即便被迫分离也得脱层皮。优质的502胜过口述的520，就跟这个节目一样，这么多的良师益友，不只是520在听，而且只要不是节假日，一直都在默默的听。你也感受到了哈，我也是，就是我其实知道有很多一直都在潜水的朋友，我是怎么发现的呢？因为他们会给我私信，还有一些在新浪微博里面私信的朋友，就是把各位听歌的感受好好的表述给我。我想所有为节目而努力

歌的那个过程，所有我们当中告诉大家的和大家同频共振的一些内容都不会白白的付出，我想那样的一些时光里面，那样的一些话语里面，你是懂得的，对吧？是的，我们就是要让生活变得有趣起来，我们就是想要借助音乐的方式，让我们生动的活着。

0: 这首歌就是很有很善依纯，对吧？有趣，你觉得听起来有趣吗？实际上还是打破了一些传统的那种创作的套路在的哈。我在想这种就像他歌里刚才唱到的一样，人生如体验，要活得有趣的那种态度还是很多人认可的，对吧？就是一种真实的表达，是这样。我觉得就像单依纯一样，一直以来都是很勇敢的，对，就在自己这个音乐的道路上，哪怕不被认可，哪怕有一些作品被受质疑，但是依然做自己，依然做那个自己想要做的音乐。我想这就是一个歌手最好的那个状态了，对吧？也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大家有关注到他用一个，应该是说用 AI 吧，去打造了朱玉的全新 MV。我反复看了几遍，其实还是美的哈。但是他那种美呢，又是那种异类美学，那个氛围感特别的像幻境一样的那种感觉，就很多巧思，也有很多创意在。确实 AI 的浪潮当中，我想是为一些音乐人打开了很多想象的空间，也赋予了很多创作者这种灵感跟多元的表达形式，也是会成为很多歌手他们在表达创作路上的一个很得力的助手。可是与此同时呢，这段时间大家也都关注到了，各大平台也是相继推出了一些比如说规范，包括整顿下架不合规的 AI 音乐作品。我想这就是事物向来都要经历的这个成长的历程吧。相信从我们第一天听到 AI 音乐一直到今天，很多朋友会有感受，就是 AI 自有它那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包括它能给我们很多奇思妙想的一个通道，对吧？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这也是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哈。我自己觉得无论 AI 怎么发展，它一定是复刻不了我们人性深处的那个温度的。我始终相信，就是真人嗓音里面所流淌的那种情绪，那种发自肺腑的那种质感，那种鲜活的灵动的那种气息，是算法永远也没有办法取代的。因为在这个当中，我想有着我们生而为人的那种生命力吧。而在这样的生命力当中，也在写着我们很多在生活里面的那些故事。
1: 下一站是火车列车的终点站，江和望江。
0: 就像接下来的这样一首来自海莱阿木的《家和望港》中一样，好有故事感。

这首歌写了孤独的漂泊，写了无奈的分手，写了生活的艰难，写了沧桑，写了无奈，写了离别之痛。我想这就是故事，这就是音乐能够把故事讲好的一个能耐。我想很多在外漂泊追逐梦想的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是会有很多很多感慨。

0: 下一站我们就该各奔东西，下一站我们就要说再见了。你送到这在这样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珍视的520的日子里面，我不知道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慨，有爱还是要大声说出来，希望你的这份爱能够被你表达的，即便不动听也是走心的。
1: 下一站我们就各奔东西。
0: 好了，感谢你的收听，同时又欢迎你继续锁定这个频率，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音乐种草家，明天午后3点，我还在这里，希望继续可以遇见你啦。各位，明天有雨，出门一定带好雨具哦。

0: 很多姑娘都觉得呀，说这个化妆啊，散粉就是这化妆步骤里面可有可无的一步，
1: 难道不是吗？
0: 哎，还真不是啊。有的姑娘就说啊，这个底妆化的好，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其实大错特错，尤其这夏天化妆的真相就是底妆决定的是你的颜值
1: 哦。
0: 哎，因为我们其实化妆啊，女孩讲究的就是这个持妆的时间啊，别说半天没到，咱这个妆都已经花了。
2: 对，
0: 所以散粉才是整个妆容的不可或缺的一步啊。这个散粉的存在，它的意义就是给咱们的

0: 装焊上一层啊锁装的铠甲。
1: 哎，你这么一说呢，确实这个散粉的作用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0: 没错，
1: 而且呢，很多人对于散粉的这个选择也是很讲究的。
0: 嗯，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散粉。
0: 没错啊，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雅丽格斯意大饼。您听听这名，
1: 这个，在这两年还真是挺火的，而且就是找代购买的人非常非常多。
0: 嗯，
1: 首先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啊，咱们发货都是免税的正版，而且是由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的，会员您可大家可以放心。那么，我拿到这个雅丽格斯的意大饼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发现，哎，这个散粉和我们平常在专柜上在市面上看到的其他品牌的散粉怎么有一点
0: 不大
1: 一
0: 样
1: 呢？
0: 是的，它其实从外观到这个粉质全是满满的细节。
1: 哎，
0: 您打开这盒，您会发现哈，它是一个五颜六色的分格设计。
1: 对，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0: 啊。对，它有点像咱们女生用的眼影盘。
1: 哎，
0: 就各种颜色啊。但是呢，这个不是说我们光为了让它的这个有一点点什么产品的噱头啊，或颜值的噱头，而是雅丽格斯传承了十几年的经典专业调色专利。
1: 哎，我看到这些颜色，我会发现包括它的这个颜色的选择也很有讲究。比如说我们的是黄种人，你要想显白的话就得带一点紫调。
0: 哎，对，
1: 哎，粉调。您看啊，它这个意大饼里边的它这个颜色的风格有什么呢？有米白，有嫩粉，有浅蓝，有淡紫，有柔黄等等多种精细微粉均匀去分格的这么一个状态。
0: 是的，
1: 每一种颜色都有专属的护肤的这个定妆作用，缺一不可。比如说粉色和黄色调能够精准的修复肤色的暗沉，提升我们的气色，告别这个黄皮的蜡黄感。那紫色和蓝色能够中和肌肤的泛红，提亮通透感，这个让底妆干净不灰闷。也就是说，我们拿这种颜色其实上脸以后，你会发现脸部皮肤的通透感更强了。
0: 哎，是。
1: 然后呢，比如说白色的哑光粉体负责什么控油、柔焦、隐形毛孔，打造高级的雾面妆感。它每种颜色都是在你上脸之后有一定的自己的作用。
0: 所以说有这么多种风格的颜色的一个设计啊，多种颜色混合上脸，哎，您会有一种不假白啊，也不会说我们的肤色发灰暗沉，也不会有死板哑光的一些担忧。而是那种自然调和成了适合亚洲肌肤的原生裸妆色。而且呢，一开始我还挺担心啊，说这种不同颜色会不会不均匀呀？但上脸一试，发现非常的均匀。
1: 哎，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意大饼呢，它还分色号，比如说一号、四号、六号，适合不同的这个肤色。比如说你是冷白皮，你是自然皮，你是黄二白，等等等等，都是能够贴合的。这也是为什么意大饼受到大家喜欢的原因。
0: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近些年非常非常火的这个雅丽格斯的，它叫欢颜蜜粉饼，其实也就是大家口中的这个意大饼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大个的包装，是27克装，色号呢分为1号、4号和6号，1号是哑光白，4号是微珠光提亮，六号是哑光粉白。
0: 是的，
1: 哎，您可以自己去点进。

0: 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
1: 是的，那这个官方售价要900多块钱了啊。那今天我们北广给到大家的宠粉价格是399块钱、
0: 哎。今天我们这个价格还是要便宜一些的啊，399块钱带走27克的一大饼，这个价格非常实惠。那么怎么购买呢？微信上搜索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嗯，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啊，英文字母大写的 E 或者是小写的 E 都可以啊，就会出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
0: 嗯，您点进去以后，哎，它会有几个色号，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给大家说说这几个色号适合什么样的肤质。
1: 嗯，哎，是的，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一号色啊，也是哑光白色啊、嗯、它非常适合的就是油皮和混合皮啊、嗯、全色号里面可以说它是控油力强的、嗯、纯正的哑光柔焦妆效、嗯、啊，能够体现出来我们皮肤的白净和清透的一面啊、嗯、而且

0: 啊，但是呢它不是夸张的那种闪片啊，是低调通透的那种自然的光泽感，提升肤色，增加元气感，保湿力更加的优秀。这个四号干皮上脸不卡粉，黄皮用它显白而不突兀，不是那种假白死白，对吧，让人看不出来，能够打造清透的水光肌。如果您是黄一点的干皮的话，选择四号。
1: 没错，那大家如果说通勤啊，我不需要化太浓的妆，我就是想要一种呢素颜，但是体现出来我们这个气色特别好，那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六号色，也是哑光粉白啊，它是一个哑光妆效，能够自带淡淡的粉的嫩调，所以呢上脸之后呢，它是一种白里透红，非常显气色的感觉啊，而且这个色号它不挑肤质，也不挑我们皮肤啊，是干皮还是油皮都可以，而且呢会显得我们皮肤啊白到嫩的发光啊，黄皮呢也会用它去提亮去黄。
0: 这个六号呢更适合日常的通勤或者是素颜定妆啊，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有三个色号可以选的，来自于雅丽格斯的意大饼，它是27克的大盘装啊。然后呢给大家发的是免税版，从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官方售价900加，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399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啊，大写的英文字母 E、或者是小写的 E、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意大饼呢之所以出名，其实不光是因为它在这个颜色上特别的，同时它的粉质上也是有自己的黑科技的。
1: 是的，那这定妆粉好不好，其实一上脸您就知道了，这个粉质和肤感就是硬道理啊。意大饼的这个肤感啊，可以说完全配得上它是贵妇散粉的名头。为什么呢？因为它采用的是日本微米级的柔焦粉体的工艺，您打开盒子啊，您就能感觉到不太一样。轻轻的一抹这个粉饼啊，那个粉质呢就是有一种细到云朵，像有点烟雾，有点轻雾的感觉。然后你用手轻轻的

它呢能够吃掉咱们脸上的油光啊，尤其持妆一天之后比较容易出油。之后呢，而且它的持妆力呢是非常强的，真正做到了控油加保湿双在线。不管您是油皮还是混油皮的姑娘用它，咱们的 T 区啊，不泛油，不脱妆。

点触感。定妆之后呢，肌肤水润不紧绷，全天呢不会卡纹起皮，真正做到油皮能够控油，干皮能够保湿，所以说一大饼才会受到这么多人的选择嘛。

0: 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啊，大写的英文字母 E 或者小写的英文字母 E， 就会看到购买链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面。

0: 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刻。
2: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0: 种草家，朋友请
1: Are you ready?
2: Let's go!
3: 嗨，你好，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今天是520，一个被爱包裹着的日子。

哇哦，这首汪苏泷《像晴天像雨天》，这是什么？心动的爱，因为它是电视剧《难哄》的心动曲。值得一提的是，它是汪苏泷包揽的词曲创作，也是收录在剧集的原声带当中。在这个歌里，他就紧扣了桑延和温以凡这两个角色九年重逢的一次爱情主线。像晴天的暖和像雨天的柔，好像也是讲出了我们在年少的时候面对自己心动的人瞬间的那种慌乱那种忐忑。

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除了有好听的音乐之外，520啊，我们今天肯定是要给到大家一个非常重磅的福利了。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平时你去官网买那就是4000多啊，包括

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今天是520，我们来歌里听一听那些各种各样的爱。你知道我们要学会爱的能力，有一件事情很重要，那就是要先学会爱自己。所以来自 Justin Bieber Love Yourself 这首歌哈，爱你自己，它是由黄老板 Ed Sheeran 去参与了创作，它就是打破了那种传统情歌的甜蜜套路。哎，不上来跟你说什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它就是直接说了一段很不健康的恋爱关系，但是在歌曲的结尾，它就是说，所以你要学会爱自己。你爱自己了吗？爱别人之前一定要先爱自己，你只有有了这种态度，才能够拥有爱的能力。再加上 Justin Bieber 那种很慵懒的声线，反而是唱出了一种很清醒又洒脱的爱情观，同样也是520今天我们要对自己去说爱的一次很重要的环节。那你看 Justin Bieber 他现在也是拥有了非常棒的家庭，然后也拥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相信他对爱的理解更上一层楼。我们可以在今年他在 Coachella 音乐节的舞台上就看得出来，他真的开始学会爱自己了，而这份爱也会让他辐射到身边更多的人。来听 Justin Bieber Love Yourself。

0: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浪漫收官，午夜玫瑰爵士之夜即将重磅登场。格莱美殿堂级爵士巨星库尔特·埃林领衔献唱，演绎《与我共飞》《自然之子》《是时候说再见了》等爵士金曲，醇厚声线诗意流淌，慵懒旋律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为五月音乐节画上温柔句点。五月二十四日相约国家大剧院，赴一场浪漫爵士乐之约。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推荐你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劳驾您嘞，谢光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江，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
3: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4: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2: 踏遍打卡，
4: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4: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4: Are you ready?
0: Are you ready?
4: Let's go!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今天是5月20号，怎么样？你有没有在今天学到怎么样去爱？爱自己，或者爱他人，或者爱家人，爱自己的宠物都可以。我们在歌里继续来找一找那些有关于爱的瞬间。下一首呢，就是藏在亲情里的爱了，来自周杰伦《爷爷泡的茶》，这是收录于专辑《八度空间》里，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那这首歌呢，就是讲到了爷爷泡的茶，它其实是一种味觉的感受，其中就融合了茶文化还有亲情的故事。比如说歌词里的陆羽、老樟树，其实都是藏着方文山对家乡的回忆，再加上 R&B 的节奏，哎，还有这种很充满禅意的歌词哈，不仅唱出了隔代亲的温暖，也表达了像茶一样细水长流的爱。这真的是一首献给家人的温柔告白。

接着下一首歌曲，说实话这首歌虽然很甜，但是每次我听到最后一句话我都会哭。我是你的小狗，来自锡兵。这首歌其实是在抖音上，在流媒体平台上非常火，火了一小段，讲的就是我们把主人公的视角转化成了我们很爱的天天陪伴我们的小宠物。它就是以小狗的视角描绘了宠物对主人这种无条件的爱还有依赖，把很纯粹的陪伴和忠诚写得很戳心。而锡兵的嗓音就特别的温柔，你好像真的能够想象如果我的小宠物会说话，它也许就是这样的声线。所以这种爱是无条件的，是我们难以复刻的，是很纯粹的。当然也让我们想起那些被坚定选择，被毫无保留的爱着的温暖瞬间，无条件陪伴的爱。

0: 久，如果有下次，如果有下次，换你做我的小狗。
1: 接着下一首，我想这是很多人学到关于爱的第一堂课，那就是狮子王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一首陪伴了我们成长很多年的歌曲。而我们要听到的是在2019年真人版的狮子王的插曲，真人版哈，可以说是真狮版。这首歌就是翻唱自1994年的动画经典，而这一次的翻唱 Beyonce 还有 Childish 两个人用

如果你要听一首关于爱的歌，那么 Love Song 就是简单纯粹，歌如其名，来自方大同《未来》这张专辑当中，同样也是他为爱情去创作的一个主题。当时华语乐坛非常盛行苦情歌，到方大同他就决定呢要写一首简单但是不复杂的情歌，所以他用了他非常熟悉的 R&B 还有灵魂乐的元素，用一些非常朴素的语言去表达爱意。比如说歌曲的开篇，你就可以听到，我写了这首歌

0: 到吹风机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品牌哈，戴森、嗯、那您可以质疑这个戴森的价格，但是不会质疑戴森的能力，
1: 对，
0: 把小而美做到人们的心坎里、
1: 嗯、
0: 我们就拿戴森家的这个吹风机来说哈，无数人在使用戴森之前被它的这个高昂的价格给吓坏了，但是用上了之后就会陷入了一个真香定律、
1: 嗯、
0: 那大多数使用过戴森产品的人呢，都是会

0: 而且这个 HD15 和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那个 HD08 来说，它又升级，它的送风量，也就是气流的输出啊，要比我们之前的给大家推荐那个 HD08 要高达了30%多左右啊，所以说戴森他们家的技术是一代一代的在迭进的，对，所以说这款吹风机呢，它的这个送风量和送风的速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尤其适合什么发量多的女孩啊，
1: 是，
0: 如果你发量比较多的话，选择这款 HD15 是没问题的。然后另外我们试了一下，就是像西西这样的，基本上到肩部左右的这样的中长发吧，可以说基本上2分钟就能搞定了。那像我这男性使用吹风机，基本上1分钟把头过一遍，
1: 对，
0: 就完事儿了，吹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比如说你早上或者晚上着急上班啊，对于女孩来说，这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必要的。HD15的这款吹风机确实是给我们节省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1: 是，而且很多这个女生不愿意吹头发，很担心的就是因为她这个担心吹风机会伤头发。那频繁的使用。

壳里边别丢东西。另外呢，并没有进行防伪验证。什么意思？因为它里边呢，这个礼盒里边会有一张卡片，这个卡片呢是一机一注册的，就是你扫完了以后要在官网注册的。如果您注册完了以后再退回来，其他的用户就没有办法给它验真了。

0: 颜色就是特别特别吸引人。
1: 嗯，那如果您要想购买的话哈，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风机或者是阿拉伯数字15，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您点进去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赶快去看看，真的非常非常需要。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浪漫收官，午夜玫瑰爵士之夜即将重磅登场，格莱美殿堂级爵士巨星库尔特·埃林领衔现场演绎《与我共飞》《自然之子》《是时候说再见了》等爵士金曲，醇厚声线诗意流淌，慵懒旋律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

0: Despacito。 Louis Fonsi、 Danny Yankee、 Justin Bieber 带来一首 Despacito Remix。 5:04，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娱乐总排，我是王维，我是 DT。
1: 嗨嗨，好久没有见啊，我是艾克，我又回归了。
0: 好久我们俩没有在节目里面见。
1: 对啊，我们俩上次见面应该是在昨天。
0: 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昨天。
1: 对，我们录了金港话你知，所以大家也是敬请期待这周六新鲜上线的金港话你知、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拆解最近比较火热的主角这首歌曲。
0: 我们俩好像也好久没有在周五的时候共同出现、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跟泽华我们之间的班稍微有一点掉。

0: 要什么，然后看就是要送礼送到对方的心坎上嘛。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刚才我看到、就是、
1: 送你一个家里做饭的磨刀器，我看你现在切东西挺费劲的，
0: 这也太实惠了，
1: 有点过分了，有点过分了。
0: 对，我看到我们抖音平台上有网友在留言嘛，就说哎，今天去哪儿约会啊？我还在感慨，我说约会这两个字好像其实离我有点遥远了。我现在好像已经提前过上那种老夫老妻的生活了，生活当中确实少了一些仪式感。
1: 所以然后你继续 ，sorry。
0: 对，尤其是在5月22号的这一天，你知道吗？就是对于我们家而言。是很特殊的存在。
1: 怎么呢？
0: 5月17号是我的生日，
1: 对，
0: 5月19号是小唐的生日，5月20号。

0: 在这么甜蜜的一天上线了。
1: 是啊，然后我看了一下歌曲介绍，说为什么要叫他私密呢？源于大张伟以前知道有一道菜叫他私密，
0: 是，
1: 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一口没有尝过这道菜怎么做，他甚至都不知道。但是他又觉得这菜。

0: 继续还是走自己的电子范，我觉得这是当中也特别成功的一点，就是他可以把平时最流行的那些电子，他能把它简化到，或者说运用好它的颜色跟色彩，让你听到以后，无论他唱成什么样，这首歌都会让你觉得说很甜蜜、很弹跳，
1: 对，
0: 有五彩斑斓的一些色彩。
1: 是
0: 啊，塔斯密这首歌怎么样？来，
1: 我觉得在听歌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一种错觉啊，就是他的声音出来的时候，好像回到那个校园时光，
0: 没错，
1: 看到那个在看别人甜蜜的围观者，
0: 对，
1: 好像我就是这个甜蜜与他

10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

0: 进行更灵动的呈现、那更灵动的呈现要把它拍得更深邃一些，我觉得更深入人心，还是要有它的故事，要人物存在，
1: 是，
0: 所以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电视剧。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厉害，因为我也是之前我没有刷到的纪录片，我刷到真的就是在制作过程当中一个人，然后他通过快速剪辑的方式从零起步，最终做出来这一个幕的过程的时候、甚至他在第一部或者他的前十部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最终呈现那一刻的时候让人觉得非常震撼跟震惊。
1: 对，
0: 除了这个，然后他还展示了一些做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

0: Janet Shay 再一次，虽然在有 Justin Bieber 的参与，但是这首歌曲我觉得也代表着很多时候那一份甜蜜，爱到不行，愿意跟你在一起一万小时啊，一万年。6:03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娱乐王牌直播当中，我是王维，我是 DT，
1: 嗨嗨，我是艾科。
0: 然后我们回到卡西恩，是吧？
1: 卡西恩为什么说他非常可爱呢？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放过他的一些单曲啊，但是我从来不知道他有一个外号叫蒜香公主。
0: 对，
1: 然后以至于说去考古他以前发的一些 EP 和专辑的时候，发现他有一张专辑就叫蒜香公主。
0: OK，
1: 然后就发现说他自己的这个口味是特别喜欢吃蒜，哎，我就发现。由此而得来，我说哦，那我们彼此是那种隔空有臭味相投的朋友。
0: 哎，为什么这个蒜，你知道，就所有的做的菜都要蒜香，对吧？我们自己去吃的时候，感知的时候，它是香的，但当吃完了以后，我们再说话啊，整个人就会变得臭臭的。而什么时候你会发现说大家不觉得臭了？就是在你对面的这一个人。他也吃蒜，他也爱吃蒜。他吃完了以后，咱们俩互相说话，好像这个味道就消失了，
1: 就相融了。
0: 对，
1: 就像了解一个音乐人，他背后的这些音乐的动机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爱屋及乌了，
0: 对，
1: 你喜欢吃蒜，然后你听他的一切的音乐都觉得非常的恰如其分，
0: 甜蜜的时候啊，对，
1: 他是擅长那个 R&B 风格，但他的声音呢，刚刚大家也听到了，是有点金属气息的，
0: 对，
1: 金属当中带着一些。

0: 闻到以后可能整个人就会休克，对吧？就这是体质上的，对不起，我就是会过敏，这个就是不合适嘛，对吧？所以蒜香公主呢，很多时候两个人在一起打引号臭味相投的时候，你们都是蒜香公主跟蒜香王子，是吧？
1: 是的，是的，还有一些在生活当中甜蜜时刻，我觉得是发生在一些小事当中的。
0: 是，嗯，
1: 比如说你说的一句话，对方真的很走心，他用心记住了，
0: 没错。
1: 在点一个外卖的时候，可能说因为太晚了而对身体不好，所以选择放弃这次点单，但是对方记得了，第二天你就能在餐桌上见到你想吃的前一天的美味。
0: 哎呦，这种人去哪儿找？听到所有的这些故事之后，各位大家都要拿小笔小本记下来啊！争取下次我们成为对方口中的那一个人，好吧？Never Neverland， 永远在幻想有这样的一个完美的世界，完美的爱情，来自于 Life Jenny。

0: Life Janice Never Never Land 回来以后呢，也是该表白的时刻，很多时候大家还是要相应的有一些行动的，对吧？你比如说到今天了，你可以先跟对方，如果我们忘了准备这样的一份爱意表达礼物，但是你可以就提前准备好我下单的证据，
1: 这是一份期货。
0: 九七四十六嗨舞团，对，这一次既然在520当天的话，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底价告白的好物了。底价告白送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最高满5200送阿考亚海水珍珠吊坠，添加福利官的微信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限时福利，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早安大王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早安大王牌，来回复水一起来解锁今天的520心动好礼哈。
1: 对，今天我们上线的这款护肤品呢，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也非常喜欢的，叫快乐肌肤水，就是来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又来喽。今天呢520宠粉破价，到手两瓶正装合计300毫升只需要520块钱，核算下来一瓶只需要260，而且它的配比是非常非常豪横的，有99%的精华加1%的水，你看看上脸全是精华，
0: 没错啊，完全清爽还不粘黏啊。干皮用补水，然后油皮用能稳住水油平衡，就是给自己的肌肤最好的呵护了。所以无论是男生，我觉得表达自己的送礼，还是女生对于自己的呵护，都是非常非常划算的选择。这次大家就来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来回复关键字水，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到手2瓶150毫升正装只要520元，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60元，效期各位在

0: 在最后走到一起，大概这个剧情
1: 应该是。
0: 结果最开始我看到的时候，好，就是他这个情景设定啊，各位，就是在21世纪的时候，依旧可能有这个王室，
1: 嗯，对
0: 吧？对，然后这个大军就是男主特别帅，是王室，是皇室，
1: 对。
0: 然后另外那个女主 IU 是一个大企业，是吧？
1: 对，一个企业的领导。
0: 反正就不知道怎么就挺中意这个男手，家族企业也很厉害，就有机会来出席这些王族的聚会的，
1: 嗯，
0: 对吧？然后慢慢就喜欢上这个男生，然后结果我就看，我每次比如说看到的时候，我都问媳妇这第几集啊？第几集？然后一看他们俩还跟那较劲呢，还比武呢，射箭。我说怎么他俩还没在一起，还没有在一起 ？What？
1: 真的有点拖沓，所以看到后面我会有一种玻璃茶里找糖吃的感觉。
0: 对，
1: 所以这糖要不就先不吃了，等到他全部更新完，我一口气吃到底，我是不是还能好一点？
0: 对，就是实在不行，中间几集你跳过一集，他俩没在一起，你发现也没有错过太多的内容。
1: 是的，
0: 他不会说到第一季最后，俩人刚刚在一起，准备再拍第二季。
1: 嗯，那不知道了。但是就是近几年，我对于 IU 的演技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看法。嗯、就以前我确实没有看过他的一些剧啊，从《苦尽甘来遇见你》一直到这部《大军》，我会觉得他在不同的剧作当中呈现的面不一样。
0: 嗯、
1: 就这部剧当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 IU 很灵动的那一面，很可爱、很俏皮，然后有大女主的很飒、很酷的那一面。
0: 是，
1: 但是在《苦尽甘来遇见你》当中，你又看到他很破碎的一面，
0: 破碎甚至被迫要变得泼辣，对吧？
1: 对，
0: 就是自己要从小的这种逆境，再到最后辅佐自己的老公，可能要对家庭要有很多的一些兼顾、
1: 嗯、
0: 老公长太帅太老实被人欺负，他还要过去教训别人，就那一刻他一个人要撑起全家的感觉。
1: 哦，
0: 太不容易了。但是 IU 你说实话，原来在我心里就是一个人，他能跨界，他又要唱歌，他可能要演戏的时候、
1: 嗯、
0: 他到底兼顾哪一个身份，他到底要深挖哪个身份，要付出很多时间，或者说要自己很有灵感跟灵性才可以。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完全可以兼顾的人，就很厉害。
1: 嗯，超人一般的存在，
0: 超人一般的存在，
1: 真的。
0: 好，
1: 而且我之前也看了一下他这个出道的经历，包括他家人对他出道这个不认可、
0: 嗯、
1: 就觉得说哎呀，真的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0: 嗯
1: 嗯。
0: 然后这边已经说了如意平安说更新完了啊，然后还有同过来说科科我已经看完了啊、
1: 哦、好嘞，
0: 你可以了，你可以赶紧追下去了。然后这个你们来剧透一下，到底从多少集开始不用在玻璃碎茶里面找糖吃。
1: 他们到底第几集正式开始 kiss 了
0: 啊？对对对，
1: 抛弃了一些羞耻的感觉。
0: 还有同学说胡胡妹妹给带的甜蜜是永远的，然后她的黑黑的最好看了，然后几个小佛，
1: 嗯，
0: 这个小佛最厉害的就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全黑的手工钩织的这个佛，晚上你都找不见。啊，然后这个、还说了喝到了家门口的小酒馆好喝的精酿就会觉得有点小确幸、啊、
1: 嗯，有的时候刷到那些有趣的直播也是很小确幸的，因为我看到胡胡发来这个手工，他自己手工勾出来的这个小佛，
0: 嗯，
1: 会让我觉得说我有的时候想摆烂想大脑放空的时候、嗯、刷到那些手工博主他们勾那种很可爱的小笔杆、哎、我就会在那个直播间停留半晌
0: 待很久。
1: 嗯，
0: 所以当自己有这一个手艺的时候，我们也建议这位朋友是不是也可以开个直播了。
1: 嗯，
0: 这个慢直播应该可以让人看起来很治愈很疗愈的。
1: 对，
0: 顺便再赶上一些比较闲的日子的时候打打孩子，增加一些戏剧冲突感。
1: 孩子
0: 那天不是咱俩直播
1: 哦，
0: 就是叫什么闲打孩子，胡胡自己说，一会儿等他自己再说吧。John Legend PDA。

0: John Legend PDA 已经吹完演出过了以后，是不是开始要考虑到上线一系列的巡演了？
1: 对，
0: 因为之前很多上过春晚，就这近两年开始加了一些海外的音乐人，
1: 嗯，
0: 然后既然上过了之后，其实也就意味着之后可以更好的去有更广阔的认知度，然后去开启他们的演出计划，所以在期待 John Legend。 而现在这边文娱里，我们要继续关注到更多的在北京要上线的演出
1: 啊哈、嗯、这个乐队我是非常非常喜欢了、哎、已经关注他们很多年，
0: 太长时间，
1: 对，一次现场都没有去看过、嗯、这一次6月13号他们将会返回北京来浮浪 Livehouse 和大家一起来开启这个新专辑的巡演。
0: Stolen 秘密行动，
1: 是的，
0: 时间会在6月13号的时候北京浮浪浮带来这一次的演出。上一次我们在看到他们的演出应该还是在虾米音乐节、
1: 嗯、
0: 我们都在，然后
1: 对对对
0: 杰克堂也在，然后看完他们的演出之后呢，除了现场让你觉得说很棒，当然虽然在副舞台，但是我觉得是当天在副舞台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嘉宾。
1: 是的，
0: 嗯，
1: 我们以前认知他们的音乐都是觉得是那种凛冽的，是那种后朋克的风格比较多、嗯、还有很多电子元素，但
0: 是
1: 这张专辑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它没有那些电子了、
0: 嗯、
1: 它就是把有一些就是四大件前置了、
0: 嗯、
1: 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就他们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是在海外制作的、
0: 哦、
1: 在伦敦，然后临时搭建的一个录音棚，然后一个工作室，所以他们从国内带过去的乐器是非常有限的。
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对
0: 啊，但是也没关系，我们其实有什么我们都能给你做出来。
1: 嗯，
0: 就这次刻意的给自己设计困难之后带来的这一张，
1: 对，
0: 这好随性啊。
1: 对，然后有很多粉丝就是说、
0: 啊、
1: 那你们要不要回国之后再把这张专辑重置一下，他们也这么想过、
0: 啊、
1: 但是好像就少了很多那种萌动的感觉、
0: 就发都发了算了吧。然后所以这一次整张新的专辑的名字叫做 Cacophonic Symphony、
1: 嗯、
0: 不安的或者叫不和谐的交响、
1: 嗯、
0: 但是他们的翻译叫做不安的交响。在这一份不安当中，我们来听一听又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不一样的完全不同的律动感。
1: Jazz Code 这首歌是我整张专辑当中非常喜欢的，我也期待现场看到他们那个马鼓装置，
0: 来感受一下。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Ariana Grande Position。 后来以后也关注到国家大剧院的精彩演出，跟各位来看到真的就是现在五月音乐节即将迎来收官了、我还觉得刚说五月音乐节没有说太久、一个月的时间过得也很快。五月二十四号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一次迎来的收官时刻，殿堂级的爵士人声库尔特埃林要重磅加盟午夜玫瑰音乐会了。他身为两度格莱美奖获奖十七次提名的爵士标杆，他的音色醇厚，唱腔诗意，巡演足迹遍布了全球70余国、
1: 对，这一次呢，他将演绎多首经典的爵士名作，以纯正即兴的韵味和深情的叙事感打破古典和爵士的边界，用慵懒治愈的旋律为今年的五月音乐节献上浪漫的收尾。
2: 娱乐最王牌，
3: 娱乐最王牌，
2: 文艺最前排。

0: N。完了以后也继续看到各位的甜蜜的瞬间给我们发来的，然后好比说 Leper 同学，我这张照片什么，就 Leper 同学的照片啊，专业嘛，太专业了，然后拍到的这一刻很有画面，很有意象感，自己的初吻，见证了他的初吻，
1: 初吻，
0: 见证了他的初吻。这张照片当中呢，是在一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空间，
1: 嗯，
0: 然后它外立面这个柱子的包裹是类似于镜面的镜子，
1: 嗯，
0: 一个小朋友在欣赏自己的过程当中趴到镜子上冲自己镜子当中的影像亲了一个，然后亲的那一刻的时候就被抓下来了，然后就发现哦，自己的初吻是献给了自己，果然镜子当中最帅的那一个是他自己啊。
1: 对，你别说，就是说关于这个甜蜜的瞬间，我能想到和小朋友之间的互动还是很有爱的。
0: 哦，
1: 就比如说，以前他在4岁之前是骑那个平衡车，然后当他开始要摆脱这个自行车的辅助轮的时候，其实你扶他在摆脱辅助轮、学习自行车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挺爽，就是那种有爱的传递的感觉。你觉得好像就是小的时候你在被爸爸妈妈教导着如何去学自行车，真正的摆脱这个辅助轮的束缚，然后这个爱是传承下去的，然后到他这一代你也扶着他，
0: 哎，真的，对，就是这。

0: 可是我不会骑呢，就在他一遍又一遍的这个教导之下，我好像会了，就斜着身子骑。
1: 你怎么喂？就是我特好奇，因为我原来小时候学的时候，就是先用女士车从前面跨着上，
0: 嗯，
1: 然后再之后是从后边跳着那，才一步一步学会。你怎么能最开始练车的时候就那么钻进去，还保持平衡呢？
0: 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因为身躯够小，所以你才无惧你脑袋顶上的那个大杠的存在，你就无视它。但是
1: 你上来，所以你上来就是没有辅助轮的，
0: 没有。
1: 哇，太强了！
0: 骑了那个八大杠。
1: 哎，就所以就这一个，我觉得就上来其实已经就是少了一个环节，就很多原来有辅助轮的时候，自己骑得飞快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恐惧。
0: 嗯。
1: 然后要摘的那一刻的时候，你本身以为你可能会了这个技能50%，但是摘下那一刻的时候，其实面临最大的恐惧，你发现自己控制不住平衡了，自己会的一切不作数了的时候，
0: 我
1: 很害怕。
0: 我们也借助这个话题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就作为爸爸们，有没有带自己的女儿去骑过自行车？
1: 嗯。
0: 当你在松手那一刻，你是不是觉得泪目了？老父亲，
1: 你松手以后，他自己顺利的骑出去，泪目了。
0: 哦，对，
1: 以及他之前摔倒的时候，你自己心里到底有多么的心疼，是不是？
0: 真的，
1: 嗯，
0: 小朋友有的时候就像一艘小船一样，就是渐行渐远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说，看他的背影，也就是到10岁左右。
1: 嗯，真正看见他的背影，最后一次看20多岁吧，把他送上婚礼现场舞台的那一刻，
0: 哦，立刻回泪目一遍。
1: 天天就要打电话，你什么？你回家看看。
0: 那我们成年人先借由这个几分钟的时间，感受一下荷尔蒙小姐的船。

0: 来自于荷尔蒙小姐带来一首传，顺道的依旧是娱乐装牌、生活当中最近的那些小甜蜜也包括了，因为刚才提到宝宝嘛，就松手那一刻在学自行车啊、等等等等，那其实是看着他成长，看着他蜕变的一刻不由自主感受到的开心。然后另外一边其实也是孩子每一次在向自己的家长表达爱意的时候，你不用在乎他到底是完全自主还是说在比如说老师朋友同学的引导之下，都会让人觉得说很暖心。 YYL 发来的生活当中的小甜蜜，就是母亲节发送的小花花，收到礼物的感觉很甜蜜。
1: 对，
0: 虽然这个看到的只是这个纸张的背面、是一朵花，然后穿过纸张背面用胶带稍微固定了一下，然后后面写的字就是妈妈我爱您，
1: 对，
0: 希望您平平安安事事如意，母亲节快乐。
1: 你看就是所有表达爱意的方式其实都是具体的，对吧、一个具象的事情，一个具象的物体，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经常要用一些所谓的仪式感，真的要记住一些爱意表白的时刻。比如说你在下班的时候、然后突然之间你的爱人跟你说今天我没有什么大餐为你挑选一个什么精致的漂亮饭请你去吃，但是我为你做了一个我最近学的一道佳肴也不错。
0: 那这个真的是就是我就会觉得很惊喜，就对于我们来说外边挑漂亮饭这事儿肯定是我干，但是就是说就平时一定不是非得要什么样的仪式感，比如说在纪念日啊，又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大家一般会庆祝的节日的时候，就我们家都属于说我如果下班我没有预料到说在家会做什么吃的、要有一个新的今天准备的什么，打电话的时候然后发现我媳妇在厨房，然后这个时候告诉我说赶紧回来吧，然后这个做了准备了这个的时候，那一刻心里开心到无可复加。我觉得要比之前在几年前大家还在逢日子就要说出去吃、那种快乐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一种淡然感，是一种安心感，是让你觉得另外一种那个微糖感，
1: 对
0: 吧，三分糖五分糖的感觉。
1: 对、而且就是在家里面做饭其实除了有生活气息之外呢，就是对方如果够了解你的话、他记得你的口味真的很重要。比如说有的人就天生就不喜欢吃香菜，那我就视而不见，这其实是一种无视你的状态、对不对？
0: 对，
1: 如果他真的爱你，他不是说只口头上表白说我很喜欢你啊、我很爱你啊诸如此类，他是要真的很在乎你。
0: 对，就是要以对方的感受为自己，很多时候不是说你要以他为核心啊、但是一定要成为自己很关注的一个点，就不会说不爱吃香菜、那你就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老饕，你知道吗？谁会不爱吃香菜？然后那你去上康熙来了好了啊，你去跟台志源他们一起吵架好了，对不对？笑疯了我了。对，所以就这些是了解对方的口味的一些改变，又或者是就我觉得两个发现说甚至要比你之前吃过所有的同样的内容、都要合你的口味，我觉得这是一种你觉得冥冥之中命运当中的一些安排的契合的时候很快乐，就是其实就是这种。

0: 来共同分享一下日常当中的一些甜蜜时刻。
1: 我们只有八分钟的时间了，大家赶紧下单，真的最后一批喽！321上小黄车，我们的今天的974 Radio 嗨舞团，大家要记得回复关键词水。嗯，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微信公众号。

0: 所以就很多时候的甜蜜就在生活当中，哪怕两个人的合影，你都会觉得记录下这一刻的时候它是那么的平淡，但是又让你觉得那么的幸福。莱本同学之前先跟我们分享一个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地址，然后周围的环境目前看起来从了周边的柱子再到天花板可能都是反光的，所以又分享了一张照片，躺在地上，然后自己肚子上侧面躺的是自己的爱人，还是但总之就是让你感觉到那种紧握着手靠在一起的甜蜜。
1: 真的，我现在能想起来这些，我们刚刚说到这些生活的日常就是很确定的幸福，然后能想到一些纯爱的这个心动，就是来自于校园时代，
0: 对
1: 吧？你没有带伞的时候，你的同桌男同学他刚好有一把伞，然后是为你撑起的，然后他恰巧绕路也要送你回家，他说他顺路，
0: 真的，其实也是对方更想愿意跟你多在一起。上去的那一刻的时候，心里还要想你能不能不要走。曾经当年的心理写照。George Michael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了 Fast Love， 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你将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就跟各位下期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0: 导航孤兰茶步。
1: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看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

0: 听未来，在 FM 九七四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周三晚间陪伴各位，我是王友，我是 DT。今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5月20号，520啊。首先，我们来听到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薛凯琪在2017年的发表《520》。初恋是想起他的时候，脑海里全部都是心动的粉红泡泡，是不由自主弯起的嘴角。

斑马森林的520，同样的数字歌名，截然不同的浪漫质感。前两首歌呢，告白清甜纯粹，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同样也是520了，来自刚刚在五一期间结束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演出的萧秉治，同样的单曲名字，在2025年的5月20号正式上线，听到这首520。

到的会是一首告白神曲，永恒的经典，来自于陶喆了。2005年的发行，来自于专辑《太平盛世》当中，这首歌曲就是爱你。

0: 华语音乐当中的白月光了，来自梁静茹的情歌，2009年的发行。而接下来会是更加热烈的一次数字恋爱，在音乐跟节奏当中，你能听到一些不一样的未来感跟连线感与科技感。对，来自于范晓萱这首《数字恋爱》结束上半段，在5月20号陪伴各位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稍后回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我们一会儿见。
1: 喂，我在找你。好，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华语流行音乐。

0: 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1: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1: 每晚七点，锁定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0: 在 FM 九七四，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1994年的今天，张学友发行了第14张粤语专辑《饿狼传说》，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专辑的同名单曲。

热烈过后，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第二主打歌《来来回回》，也是这张专辑里面比较出圈的抒情歌曲了。一直讲的是感情当中那些兜兜转转。

好，已经举星光会，我们再来听一张5月20号发行的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赵传在1989年5月20号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而同名主打歌也成为了华语乐坛不朽的经典。这张专辑也是赵传继首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爆红之后的第二张作品，也承载着巨大的市场期待，也在事业上升期迅速攀升的时刻经历了感情上的失落，也为专辑注入了

专辑当中《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由李格弟作词，齐秦作曲，赵传独特的高亢沙哑的嗓音总是充满了真诚和撕心裂肺。来听这首歌。你想

多年过后，进入到2026年的时候 ，AI 已经在我们的身边无处不在。AI 音乐的技术也越来越完善成熟。我们要来听一听初代 AI 偶像洛天依的作品了。同。

超级热烈跳脱的一首歌。回来以后，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最近热映的电影《给阿莫的情书》当中的主题曲《月下煮茶》，由陈佳来演唱，来结束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稍后你将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还有更多金曲。我是王威，我是 DT， 跟各位下期再见，拜拜。

0: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40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8工作日20点到21点，好歌好歌不听话。嘿、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都有的，但是主要是以甜情歌为主。好啦，上半时段 A 面的各位将听到周杰伦甜甜的。林俊杰、蔡卓妍、小酒窝。
1: 小酒窝长睫毛，迷人的无可救药，楼房门。
0: 斑马森林乐队520。
2: 虽然现在已经见不到你，就当青春匆匆。
0: 林宥嘉少女。
3: Baby， 自从遇见你，我比你还要少女，偶像的位置一夜间。
0: 阿令 PS 我爱你。
4: 我爱你没有保留，我爱你就到最后。
0: 陈奕迅《幸福摩天轮》。
5: 天风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
0: 王力宏 Selina，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A 面第一首歌曲就让你笑得合不拢嘴巴哈，祝你拥有蜂蜜口味的生活，也分你一颗舍不得吃会微笑的糖果，来自2007年周杰伦专辑《我很忙》当中的

纯爱甜歌甜度爆表，这是林俊杰和蔡卓妍小酒窝，收录在林俊杰2008年的 JJ 路这张专辑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怎么说呢，不能够用甜度指数来测试，这是一首曾经暗恋但一直难以释怀的歌曲，总之很复杂的心绪吧，是不敢直白说出口的520心事啊。由主唱李佳豪作词作曲，我们来听2021年斑马森林乐队的520。

0: 全新一小时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又要开始咯。
1: 欢迎收听就听好歌不听话节目。
2: 就听好歌不听话，
3: 就听好歌不听话，
4: 就听好歌不听话，
5: 就听好歌不听话。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0: 大家好，我是吴彦斌。
1: 大家好，我是汪峰。
6: 我是许巍。
7: 我是陈慧娴。
4: 此刻听到的这个声音
6: 属于我齐秦。
2: 就听好歌和你分享。

林宥嘉2019年的一首神曲叫做少女，这个歌名呢是黄伟文的神构思啊，就是特指呢拥有少女心的男生哈、啊、也就是说恋爱中的男人每一个都会变成少女，精准戳中了林宥嘉婚后柔软依赖细腻的状态，所以他本人直言这句歌词太像我了。 OK， 那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就听好歌不听话，下面是我超爱的一首歌，你听呢或许会哭，或许会笑，或许大脑空白，不管怎样都是心动的感觉。阿令2008年天生歌姬专辑当中的 PS 我爱你。

陈奕迅《幸福摩天轮》，来自1999年的《幸福》专辑啊。那这首歌的温柔不是少年心动的甜，而是成年人看透悲欢之后依然选择彼此的踏实。旋律一响，就是安稳的幸福感。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5月20号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下面你觉得甜度怎么样？王力宏 Selina 在2007年王力宏专辑改变自己当中带来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你是我心内。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跨越40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
4: 嘿、hey, 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麒麟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520的版本呢，接下来到了B面时刻了，大家将听到张靓颖爱就爱。

0: 王菲《匆匆那年》。
1: 不怪这一段情没空反复再排练，是岁月宽容恩赐。
0: 王心凌《当你》。

0: 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
0: 萧秉治《520》。

避免第一首歌感受爱情当中笃定的爽感呢、啊。敢爱敢认，直求告白，来自张靓颖2011年专辑《改变》当中的《爱就爱》。

歌曲来表达怀念和遗憾的感觉。谁说今天就不能够五味杂陈呢？偶尔听一下这种反向的歌，才能够更好的体会把握当下幸福的重要性啊。好了，接下来继续回到甜啊。这是当时年仅22岁还没有出道的林俊杰，根据王心凌甜美清亮的声线，纯爱少女的风格量身打造的《当你》。王心凌选自2003年她的首专《Begin》。

董鸡鸡千千龙去年的一首单曲，怎么样，有没有让你一秒心动啊？这首歌叫做一点点，我觉得应该是很多零零后零五后的朋友们非常喜欢的一种风格。好了，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了，麒麟在这里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韩磊主持的男左女右。

26年前的一首情歌，它是录在2000年谢霆锋的专辑《Viva》当中，由谢霆锋作曲，林夕作词。这首歌呢，原本是为同门师兄王杰创作的粤语歌《失败者》，谢霆锋因为太喜欢，亲自演唱了国语版，并意外的爆火。

因为爱所以爱，温柔经不起安排，直白的歌词唱出了少年人敢爱敢恨的态度，当时也成为他与王菲公开恋情时的爱情宣言。这都是26年前的事儿了。下面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在520这一天，把正在听节目的很多女友的心情表露无遗。我不要那泛泛的爱，我要被骗。

世间最顶级的浪漫，莫过于有人懂你的心酸，疼你的不易。喜欢是一时的心动，深爱是历经千帆依旧选择相守。总有一首情歌深深地唱到你的心底。

王菲翻唱李健的作品《传奇》。李健是在2002年写完这首歌，直到2010年王菲在央视的春晚中翻唱，让这首歌呢又一夜爆红。王菲空灵的嗓音，将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的宿命感。

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来表达你听歌的感受。今天晚上500大巴上播放的都是，总之呢，我们会在四个时段当中放满满的情歌暖文章。如果大家觉得今天晚上不必须要让暖文章把时间腾给所有的歌曲，但是你们想准备了一篇和爱有关的暖文章，反正我们这档节目啊，你们就是最重要的人，也是在520这一天我要说感谢的人。谢谢你们爱男左女右，也爱这档节目的老主播，所以我们才这样相依相爱的走过了这么久。

有没有完美的恋人，时间走得越久，在爱的世界中和自己的另一半发生的故事越多，又会觉得完美。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浪漫收官，午夜玫瑰爵士之夜即将重磅登场，格莱美殿堂级爵士巨星库尔特·埃林领衔献唱演绎与我共飞、自然之子、是时候说再见了等爵士金曲，醇厚声线诗意流淌，慵懒旋律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为五月音乐节画上温柔句点。五月二十四日相约国家大剧院，赴一场浪漫爵士乐之约。
2: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

分四十三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20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是520，但是重要的从来不是520这一天，而是在平凡的日上的每一天。愿你我在漫长岁月里。

020，致我爱的人。一直觉得五月是最浪漫的月份，因为只有在五月 May I love you 能被翻译成当莲叶在淤泥里种出一个夏天，当暖暖的熏风，淡淡的云朵，你的悸动成了夏的主旋律，梦夏暖阳一样动人。期待在最浪漫最幸福的五月遇见如阳光般耀眼的人。520，致我爱的人，我爱你。有人说人与人之间相遇的概率是0.0049%，而相爱的概率是只有0.0000049%，中间有6个零。一直认为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就是在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你。所有爱情故事的开始源于一场邂逅，那一刻的心动震耳欲聋，宛如盛夏白瓷梅子汤，破冰碰壁叮当响。因为遇见你，所以常常感叹缘分真是妙不可言。因为遇见你，我辗转反侧，茶饭不思，只缘感君一回顾，使我思君朝与暮。第一次变得执着勇敢，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第一次想要择一人终老，山无棱，江水为话到嘴边时也只剩一二。幸好还有520这样的日子，让玫瑰传达心意，让爱意了然于心。想和你一起约会，一起看海，一起看日升日落，看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短暂分别时，也不要忘了打电话发消息，

让我们慢慢去度过，慢慢散步，慢慢吃饭，慢慢相爱，慢慢到老，慢慢把时光变成一首诗。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人，就让我们携手白头吧。垂垂暮年的时候，也想要牵着你的手，到公园里散步，去超市买菜，精打细算着生活的柴米油盐，也努力给每一个重要的日子增加一点浪漫和仪式感。我二零想对你说，亲爱的，我爱你。五二零，致母亲。来日方长，幸福安康。前些天跟妈妈说，五二零要到了，给您买束花吧。妈妈先是拒绝，一把年纪了，过什么五二零？那都是年轻人过的节。却在收到玫瑰的那一刻，展开了笑颜。是啊，哪有女人不喜欢花呢？妈妈也是女人，渴望收到礼物，渴望被爱，渴望被人记挂在心头，渴望被理解，渴望被感恩。有时候想想，这些年，母亲始终不求回报，用耐心和爱意包容着我的任性叛逆，竭尽全力给我最好的生活。随口说出的一句话，有妈妈记在心里，每次回到家，第一时间看到的都是她忙里忙外的身影。她不管自己是否辛苦，不管手上的伤是否疼痛，只想着桌上的饭菜是否和含辛茹苦地将孩子养大，让孩子变得乐观自信、勇敢坚强。而孩子陪在母亲身边尽孝的时间却越来越少，太多太多的亏欠，太多太多的遗憾，未曾在意间母亲的背驼了，眼神也越来越不好，头发变得花白，眼角爬满了皱纹，这才明白了那句，生命来来往往，来日并不方长。趁着五月时光正好，趁着五二零爱意弥漫，趁着母亲节的花香还在，想对母亲说一句，谢谢您永远不会过期的爱，让我幸福健康的长大，我永远爱您。五二零，致自己。无畏风雨，勇往直前。爱究竟是什么呢？是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的清客如故，清盖如故。是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的雨意云情。张爱玲说，爱是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正好赶上了。周总理他是这样说的，爱是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有你我希望有来生。而文字犀利深刻的鲁迅先生，在写到爱情时也有温柔可爱的一面。我寄你的信，总喜欢到邮局

不喜欢放在街边绿色铁桶内，我总疑心那里是要慢一点的。问世间情为何物，大抵便是如此吧。初见时的心动，重逢时的喜悦，想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给你，想把最珍贵最珍贵的爱给你。面对爱情时，勇往直前的自己真是勇敢又有魅力，不畏惧岁月漫长，不畏惧思念恼人，愿意保留温柔，争取属于自己的缘分。520，勇敢追爱的同时，也要给自己一份爱。谢谢自己，在经历低谷遭遇难堪时，过了无数个慌张又沮丧的时刻后，仍然可以笑嘻嘻地面对生活。谢谢自己，照顾好身体，调整好心情，把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懂得爱，心存爱意，付出爱意，对他人，对自己，永远不要失去爱的能力。只是虚度时光，也心有欢喜。520，我爱你，岁岁年年不止今夕。愿你天黑有灯，下雨有伞，人生路上总有良人相伴。在这样的日子里，祝福天下的所有男左女右们都能够被真心爱。

会有那么一天，喜欢这首歌的是我们的 Sky， 他说这是 JJ 让他入坑的一首歌，他第一张专辑中的有十首歌，而这首歌的画面感是最为强烈的。在暖文章之后呢，也给大家欣赏了这首歌，而且他也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还是在不懂情歌的豆蔻年华，在小小的心里呢就埋下了白头到老的种子。你看，这不就是奔着白头到老去了吗？确实哈，爱过的情歌在多年以后再听，生活发生了许多的变化，身边的人却依然还是他，这份感觉确实是命运赐给自己的一份礼物。就像当我们推荐情歌时，有的朋友会立刻想到给自己爱的人。安琪拉诺诺他说，我喜欢童话这首歌，我也想送给我最人间烟火岁岁平凡，最幸运的是岁岁年年始终有你相伴。夜深了，哎，咱怎么发现这首歌 CD 机要重新调整一下，因为童话这首歌的前奏实在也是绝对能够动了我们 DNA 的调子，来一把大合唱吧。

0: 是录在2005年专辑《童话》当中的这首歌，是由光良亲自作词作曲。这首歌呢，是他写给成年人的相信说明书。他希望人们能够在忙碌的生活里，依然保留对童话般爱情的向往。就是要相信，相信的力量，也要相信，才能相爱。好的，第三十段的男童女幼就到这里，我们转个身，马上回来。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场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20号周三晚上的最后一个时段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是5月20号，除了是一个代表着我爱你的浪漫的日子，同时呢也是一些朋友的生日。首先我们祝福一下今天过生日的邓娇朋友，她是男左女右一班的女生，祝你生日快乐。还有在聊

孙俪作为歌手的身份，其实出的作品并不多，但是她的这一首为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演唱的主题曲却是深入人心，很多人在 KTV 当中都唱过这首歌，来自孙俪的《爱如空气》。今天晚上呢，是男左女右的一个特别的夜晚，你听到的每一首歌都是来自我们的听友为大家带出的，在他们的生命历程当中非常挚爱的一首情歌。那这首情歌的主人呢，也欢迎你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来认领自己的歌曲。一班二班，我们的男左女右听友很多不能在这个晚上把所有的歌曲都播完，但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们会陆陆续续的把你喜欢的歌都与大家分享。

一下子觉得自己情感的一个诉求点得到了强烈的满足。

来自于1998年的歌曲。当时这首《回家真好》是收录在他的专辑《回家真好新曲加精选》专辑当中，刘德华呢也参与作词，歌曲以家为主题，写出了成年人在外奔波疲惫后回到家的松弛与温暖。家是一个能让你卸下所有伪装的地方，简单的歌词却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就像我们的一位老听友了，也是一位做了爸爸的男听友，是他推荐了这首歌曲。他说初听的时候呢还是孩童，充满对家的憧憬，现在已为人父为人夫，充满了对家的爱与责任。我发现爱听男左女右的节目的男听友

有我，来自任贤齐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确实啊，爱意从不在喧嚣里张扬，它只在漫长的岁月里默默地相守。真正的深情无关节日排场，贵在彼此懂得，彼此包容。在520的晚上，韩林和你分享了来自我们听友他们心中挚爱的一首情歌。时间到了22:50，这证明是直播吧。

0: 因为爱情才有这么多的情歌，才会在520的晚上在电台里听到了很多你爱过的，或者说你今天晚上刚刚对他有感觉的歌曲。不管怎样，这都说明你是一个有爱的人，内心中充满着爱意的人。这也是我特别希望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带给大家的。喜欢是风起心动，爱是千帆过后依旧选择与你相守。世间情话万千，都不及你陪我把平淡烟火过成浪漫诗篇。
1: 旁人在，
0: 不必追赶落日，不必奔赴星河，你在身边就是最好的风景。跨过人海人潮，穿过岁月喧嚣，终于遇见灵魂同频的你。愿你们可以相依相伴，往后余生陪伴彼此。感谢收听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就进我们的充满爱意的500大巴。明天晚上第一首歌《小宝到来的夜》，能不能听到500的歌，留一个悬念吧。不过明天呢，也是24节气的小满的日子，小满的夜里有小宝，好好工作，好好照顾自己。明天晚上9点，我们继续男左女右。同时呢，愿男左女右中有伴儿的你们更加相爱，祝目前单身还没有遇到另一半的咱们啊，都能够先爱自己，让自己成为那个可爱的发光的人，让我们的他早点遇到我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3: 看展览，玩手作，买周边，不只是市集，是灵感爆炸的现场，是脑洞大开的天堂。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2026年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免费入场。
4: 我叫七灵，是一只雌性小麋鹿。1870年，我从北京南苑被外国人撞向漂洋过海，听说故乡再也没有我的同伴了。
5: 七灵小妹妹，你已经在伦敦博物馆沉睡了150多年。我想告诉你，40年前，我们已经接回了你的20只同胞。现在，从北京到全国，通过建立保护区、扩散种群、促进野化的方式，祖国大地上已经有1.5万只麋鹿了。

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

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叨叨。今天是520，没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日子。我想很多人呢都会选择在今天，有一些特殊的表达，无论是送一件礼物，或是发一条信息，表达一下远距离的思念，或者是你有特别的一些小巧思给到对方。因为今天呢，这个日子谐音是我爱你，而这一天好像这个爱特指爱情。那今晚我们就来听符合这个日子的一些歌吧，当然也会有听众点播的一些歌曲，今天下单的订单歌曲全部都会集中发货，所以一定要听好咯。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既然这么有爱，是不是觉得周围的空气都变得好像有粉红泡泡了？那我们就来分享你记忆最深刻，或者说最触动你的关于爱情的句子，或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可以跟我来分享，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互动留言。当然一会儿也会开启视频直播，如果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请在2分钟之后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找到我了。那对于我来说，有一句话形容爱情，我觉得还是很精准和形象。

0: 联网，搜索卡酷大计划。
1: 以上
2: 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1: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天是520专场，对，那所以今天晚上呢，所有的歌都是跟爱有关。当然呢，这里面也包含大家下的订单歌曲，今天都会统一发货。嗯，刚才听到的就是老狼和和这个王静哈唱的《想把我唱给你听》，也是一首很经典的对唱歌曲，这也是很能够表现爱情的一首歌。然后今天也跟大家说，对于你来说，最打动你、让你记忆最深刻、最受触动的一些关于爱情的句子、诗句啊，是什么？可以跟我分享，或者是爱情故事也可以，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也可以在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也可以找到我，正在视频直播当中。然后刚才呢，哎，开始上强度了啊！五位大侠说：“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分享纳兰性德《一生一代一双人》。”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然后呢，他的最后两句就是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哎呦我的天哪，这两句简直就是太让人唏嘘了，很无奈，就是一下子就能表现出来对于爱情的那种无奈感。他并不是爱而不得，而是我拥有你就得舍弃另一个。那如果我要是想要比如说追寻梦想，我就要舍弃我的爱情，就真的是难以两全。这种基本上如果要是改编成电视剧电影的话，也会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点啊，就是很矛盾。嗯，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嗯，也并不少，这样的例子也并不少，可能没有那么的轰轰烈烈，但是如果是正在经历这种情况的人，身在其中的话，一定也是非常痛苦的。所以说一半一半，就是一个矛盾和一个选择。我总说人生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其实爱情和梦想，爱情和亲情，爱情和事业，和任何一个东西，其实都是一种选择。当然如果要是能两全，那是最好的最完美的结局。可如果不能，那我们还是要懂得取舍。来吧，听这一首来自 Step 一家半情歌，就是一半一半，只唱了一半的情歌，等待着另一半可以把它填满。

伴情歌，这首歌来自 Step 一家。其实还有袁若兰也有一首伴情歌，但是那一首歌呢就相对来说会比较 emo 一些了，有点伤感啊。但是呢刚才听到的这首伴情歌其实还是算没那么伤感的，也会相对来说比较欢快啊。关于爱情的句子，刚才大家开始上强度了啊，然后各种诗词歌赋都上来了。哎呀，突然间我觉得自己才疏学浅，然后呢，赶紧绞尽脑汁想了想啊，还是想起来几句。对，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棒，发来的这些句子呀，然后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小的时候都各种摘抄，然后看到小乖乖他在抖音分会场评论区说。宫崎骏的来自红花板里面的一句话，我说不出为何爱你，但你是我不爱别人的理由。这个逻辑很严谨啊。对，就是可以反推，还有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还有什么呢，比较悲伤的 悲情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什么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对，还有会比较浪漫的，就是众里寻他千百火阑珊处。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啊，欢迎大家这个跟我一起来分享，记一下语文课本。对，只好空白说，20多年的老夫老妻，激情早已过去，平平淡淡才是最真的生活。不要看说了什么，只看做了什么。一个眼神，一个举手投足，就知道对方要干什么的默契。其实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好，加精选啊，这是豆妈说的哈。还有空白说特别喜欢刚才那一首零秒的前奏啊，就是我们上半段放的一首歌。它零距离的思念中的一个歌词，简单又足够直白和深刻。相遇是解药，但没至于思念，除非让时间终结。The whole world， 这世界因为你而变得温暖，不停下零距离的思念，最稳定的天平有思念挂中间。这首歌也特别适合午夜情歌，因为有句歌词是让情歌在零点转，还是很有心思的哈。还有我们推荐了这一首歌曲。还有 Alan 李说，祝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感情，谢谢你也是。今天是跟大家一起共度520浪漫时光的一个小时。麦成欢说，你问我爱你值不

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嗯，对。哇，大家都说的好有哲理，感觉午夜情歌那时候一问说，哎，大家对于就是都谈恋爱了吗？或者说有没有想说说跟恋爱有关的话题和事情啊？哦，不不不，大家都不想。那结果其实说起来呢，我发现，哎呀，每个人都是恋爱大师级别的。都很棒哈，对，好吧，那么如果你也想跟我分享你的爱情故事，我也非常的欢迎。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下一首歌再发一个订单吧。这首订单来自齐静，他下的订单之一叫做《妄想者的海边独白》，很适合午夜放飞。

大侠，五位大侠他侠的那一首谢霆锋的《玉蝴蝶》。那请听好，叮当来喽。

也真的是在不断的出新歌，当然他很快就要开自己的演唱会了，所以呢其实上次直播的时候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呀终于抢到啦，好开心。对，哎呀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歌迷支持他，其实也挺开心的，毕竟当时我也是很喜欢他的嘛，对不对？长得又帅又有才华，歌又好听，哇哦简直是全能，哇一出来就非常的惊艳，出道即巅峰，然后一直保持巅峰。对，好了，那么今天呢还是来聊520啊，关于爱情，关于爱情的主题，其实这个太大了。你说呢，你关于爱情好的有，甜蜜的有，那不甜蜜的呢，悲情的避意的也有，还有就是一些 OE 的，就是 open end， 可能他会这样可能会那样，就是让大家发挥想象也有。那关于爱情呢真的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我们根本就没有，可以说是无从下手。你说什么只要跟爱情相关它都是可以的，就像歌曲也是一样的，只要跟爱情有关，这么多年来创作就没有过瓶颈期。有一些跟爱情相关的经典歌曲，比如说像李宗盛的一些歌，对不对？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些跟爱情有关的歌，包括现在很多很多的新歌也都是这样的。但是就像刚才说的，其实天有不测风云，这个月有阴晴圆缺，爱情它也有好的结局和不好的结局。如果要是真的毕业了，那也希望两个人能够各自晴朗。就像这首歌，来听这首叫做《各自晴朗》的歌，来自王俊松，也是奇境的第二份订单。那收到听到请签收，并给我五星好评。

各自晴朗这首歌还有一点点这个民族风在里面哈。好了，最后呢我们要有一个甜蜜的结尾，520我爱你，那就来听这首爱你，来自王心凌。好啦，今天的午夜情歌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是道道，明天见。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0: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越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悦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

痴的繁星。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4点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4: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事，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接到来自究其斯星球的信号。
1: 打给我的。

0: 有什么样的影响哈。
1: 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5.9度，今天白天天空的云量逐渐增多，最高气温呢是25度，跟前两天差不多哈。到了夜间呢，将会逐渐转到中到小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是17度。所以呢，这两天的体感还是偏凉一些的，而且对于初夏来说是非常舒适的。但是要建议您早晚要添加衣服，小心着凉感冒。
0: 我们来关注。

0: 就会想说，这个时候郭老师肯定说，那我必须要拿点我角色魅影的这种能力来了，我就播一点 jazz， 对吧？就给你展现一下我的这种特别高级的音乐品味。
1: 我觉得真
0: 在这种魅力当中
1: 征服你，真正好的 DJ 呢，应该来说是随机而动，随心而悦哈。
0: 嗯 嗯，
1: 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
0: 但人家不是 DJ 嘛，你今天真的很咬文嚼字
1: 啊。不是，我说我是 DJ 啊，他不让我播吗？
0: 如果你是 DJ， 他也不会爱你的
1: 啊。我知道，但是他如果让我播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播一上。

0: 这主角叫周
1: 柯宇，
0: 周柯宇你会放什么？
1: 哇，如果是周柯宇的话，因为他年纪比较小，哎，
0: 哎呀，脸都红了。那你会放什么？赶快，
1: 我就放
0: 他们的选手，
1: 我就放他们组合的歌
0: 啊，他们组合的歌。
1: 嗯，对对对。
0: 那我觉得没意思，那他听到他自己的歌都没意思，是吧？
1: 没有啊，就看，就是我觉得这是对你的一种认可啊。
0: 哦、
1: 比如说，
0: 你现在是挺简单，那我要是跟问你张凌赫，你就放张凌赫的歌。
1: 那他的歌不好听，我不会放的，我还是有这么一点坚守的。我可不想听水牛戒烟。
0: 林赫，你会放什么歌？
1: 我不是说了吗？嗯、我可不想放水牛。戒烟啊、嗯、
0: 那会放什么呢？
1: 哎，我会放一些我觉得他的就是影视剧的主题曲吧、哎、啊
0: 你这
1: 虽然他没有自己唱，但是我
0: 你的脑子里好像没有东西，你知道吧？你已经被这个 crush 冲昏了头脑，你知道吧？
1: 就是此时此刻完全没有彰显自己音乐品味的想法，只有一心想

0: 是广东地区
1: 嘛，
0: 都是大湾区嘛，
1: 他们之间也听不懂，听不太懂应该。
0: 哎，所以当时我看完的时候，我就好沉浸式啊。然后我那几天就一直在单曲循环给阿妈的情书的一些 OST， 比如说前两天我们两个都有播放过的《一封桥批》，
1: 对，
0: 还有接下来既然聊到这儿了，那就先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吧。而且昨天我也刚刚。

0: 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然后呢我们也觉得说这个电影其实很巧妙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剧情，你如果把它透出去了，那可能大家在电影院当中的观影感受就要大打折扣。
1: 嗯，我们再等它上映一段时间吧，反正现在估计也想看的人也差不多了，有都6亿多票房了是吧
0: 确实啊，因为昨天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讲了一下给阿妈的情书当中的关于乔P的这个内容嘛，其实 PD 昨天还有点遗憾说，哎呀都已经聊了好长时间了都没有把乔P给大家解释清楚。
1: 对呀，我跟你说关键是咱俩出现两波。上周因为我当时还没看，我当时是

0: 个人的感觉都是完全有关系的。
1: 嗯，
0: 对，
1: 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3: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

0: Space Blanket 忘了。
1: Black Space
0: 啊，对，怎么忽然？
1: 我这个时候如果让你
0: 倒不了，
1: 要念两，你把你刚刚的这段，哎呀，真的我要截下来。什么是 Space Black？
0: 啊，绝了！来看一看无名的说法，他如果我坐在高圆圆的副驾，凭他在北京摇滚圈曾经混迹的历史，
1: 你刚刚是呸了他吗？
0: 我呸了无名啊！我代表所有男生呸他一下啊！他说，我就放一个新裤子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或者是朴树的《猎户星座》，能不能使他对我的好感度加两分？
1: 他可能未必现在还喜欢这种风格，他可能你比较喜欢。不过我个人还是建议你直接播下坠，播到高潮的时候自己还可以跟着来两嗓子，说不定可以凭借歌声征服女神呢。
0: 不，他这样，我播首下坠啊，然后女神说，哎，这个好像。

会，如果能抢到票的话，那肯定很开心，觉得哎，既可以在北京，特别是如果是大的场馆，像五月天在鸟巢，哎，很多朋友也可能也是因为借这样的机会，第一次进入到鸟巢当中，那顺便也可以在北京去。

0: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
1: 老白和 PD 高手对决，不分胜负。于是二人决定10年之后带着自己的绝学再来比武。转眼10年之期已到，二人来到了约定的地方，战火一触即发。老白大喊道：
2: 哼，那就不要废话，来吧。
1: PD 也回道：
3: 那是当然，你过来呀。
1: 二人摆开架势，暗自运功。一个时辰过去了，两个人依旧站在原地。老白突然明白，他说：
2: 哎，你练的是什么？

0: 有抓住我刚刚的重点吗？
1: 嗯，
0: 就是我要买两罐，然后
1: 我以为关键的重点是回复面霜两个字，这不应该才是重点吗？
0: 重点是我送一罐给你啊，不送了不送了，烦死了，我自己一个人独美，成为 superstar。